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暑假期间为青少年儿童所举办的活动中，作为老师所推荐，家长所偏好，也为年轻人所喜爱，就是那一挂跨世纪青年领导夏令营、新世纪少年领导培训营、儿童领袖先锋营等等之活动。其实不仅是在暑假期间活动中以培训领导人才的活动为最人民欢迎，就是在平常时的活动中也欢喜以领袖领导精英为号召，在各种就业的训练、在职讲师之类的进修活动，尤其是大学中以领导统帅或者以类似的课程，最为青年人所喜爱接受，鼓励年轻人奋发向上，立志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这是上一代人的愿望，也是责任。组织机构举办活动、开设课程，提供机会来培育年轻人学习如何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具备作为领袖应有的能力，也是上一代人应尽的责任。但是鼓励年轻人上进，帮助年轻人成长，个人是应尽的责任，而在学习以如何领导他人、如何统帅下属的同时，尤其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全民教育的今日，更加应该提供予年轻人还有学习要如何跟人相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1996年，为了要推动全球性的中

书，学会发展，以及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学会与人相处，经营共同生活。在这项中特别指出，咱所生存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日益加深，彼此了解，和平相处，平等交流，共同合作的需要日益迫切，所以可以尊重多元的文化，以理性面对问题，以和蔼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同情、谅解、友爱、互助来共同面对未来危机与挑战。在更早的1989年，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以在北京召开21世纪教育革新的会议，提出新世纪人类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关心别人，将本能的关心家己做起，扩大关心的范围，最后给予一切有情与无情，逐渐加强关心的态度，经由爱别人如同爱家己，以下自己为人，以这种的关心正是学习跟人相处、经营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咱深切毋忘，对于咱希望所寄托的年轻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毋仅是爱教育因成为领袖，更爱帮助因先学会晓关心别人，学会晓如何跟人相处，能得经营共同的生活啦。感谢各位。

0: 也要吃两三年嘞，主要是吃保养的啦。
1: 吃保养，吃对症。
0: 我吃迄贴风丸，我的脚都是吼，迄一罐豆油罐里面倒了，怎迄豆油果怎落落啊，压落个球，脚怎拢袂自在，怎一片一片吼。
1: 嘿。
0: 我听讲你拢袂，咱去阿东看吼。
1: 嘿。
0: 啊，伊就甲讲啊，迄退化啦。
1: 好安尼哦。
0: 讲以后我吃一个。今仔日食水好，用暗是水好，啊明仔载后日就搁直直听，啊袂啊我。
1: 你一直只听尔。
0: 嘿啦，我就听你咧广告，啊都我实本来是听足久个啊啦。
1: 安尼哦。
0: 啊，就唔敢买，啊袂啊连老断，搁不中啊。好啊，去甲摊摊去甲买买来食者都，只头一罐就有知影啦。
1: 食听完啦吼。
0: 嘿，听完只。
1: 啊，你食罐当是食安怎？
0: 我打完了，我就去阿东检查，伊讲有迄什么脂肪肝、什么肝有较关分一款啊啦。
1: 嘿，
0: 啊，就怎啊？我那头啊吼，拢那做工课煮饭啊咧，要暗要到要暗，拢脚床手两下伫爬下伫爱困啊咧。我怎啊搬来食？食就怎啊有差？我怎啊无过去阿东看咧？哎呀，
1: 强呀强！我嘛，哎呀，我当然去继续吃好去。
0: 我就即马就是拢保养的啦。
1: 好安尼啊。
0: 保养完，我是原来咧保养，我咧吃个吃啊吼。啊，像我目睭也无介好，就按照我老目睭，我就紧甲食惯咧。
1: 哦。
0: 咧保养的啦。
1: 安尼吼。
0: 上少个拢阮遐孙咧食。
1: 你遐孙咧食，食了有效无？
0: 有啦，啊伊就拧着就好食。
1: 拧着咧少。
0: 嘿嘿嘿。
1: 鱼羹较无好啦。
0: 嘿嘿。
1: 鱼羹较好，你若食长期啊，食几罐几，鱼羹爱
0: 关啦。拢咧好食，都是。你今仔咧关咧，今麦靠水果关关到，今麦吼天变来变去，啊那扫就创个食。
1: 对对对，这个
0: 吃
1: 就好
0: 嘞。
1: 保养完
0: 咯。嘿，我正七十岁啊，我拢吃吃减酱油的呢。
1: 安尼哦。
0: 我都拢做迄吃啊，我就讲我做阮吃加减保养
1: 啦。哦，你讲保养完你保养你就少啦。
0: 嘿嘿嘿。
1: 感谢你啊。
0: 哎，迄减足细支的，迄交换的尔，我拢用迄个，我唔免挂白声嘞。
1: 中意中意中意。
0: 嘿，我都拢想啊，啊，我保养我有需要我爱食，阮老母都目睭。
1: 就
0: 六十
1: 多就
0: 听
1: 你
0: 啦，我
1: 听吼，啊，
0: 就买来保养，
1: 食
0: 有效，真好。
1: 感谢你啊！
0: 就请
1: 你卡电
0: 视
1: 见
0: 见，恁家。这上好这，我伫这个明星药房这边啦。
1: 花，啊，你花顺街啊嘛吼，三十巷，七水华啦吼。
0: 我早上先去啦，我是伊老母啦。
1: 哦。
0: 嘿嘿嘿。
1: 安尼好，感谢你啊！
0: 我甲你卡啦，我报伊名啦。
1: 好，七水华是恁左囝。
0: 系啦，
1: 你什么名？
0: 我林涵少。
1: 林涵少，
0: 嘿嘿，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谢谢，感谢。

0: 人家讲就不用，讲就不用。
1: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无了解，以为小小的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个压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10年，有诶来外地治疗手术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去同款。老迄个来外地诶镜头，偏爱困难食，相似刺激诶食物唔通食，较未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8粒，火气大，闭结爱我靠潘大夫消脂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俗语讲，一世人亲像做人客，做人客就是做客的意思。做客经验人人拢有啦，无论做人客的时间有偌长，最后拢是爱离开啊。做伙做客的人拢爱分散啦，而且拢无带走什么物件。做人客的经营如此，将伊来比咧人的一生，其实也是真适当啊。人总是爱死啊，爱和亲朋好友来分开，而且带未走什么物件，这就是人生亲像做客那一半。将人生比如做客，这就是指讲人生的真相，唔免予人一种无奈的感觉，甚至会感觉讲，既然最后拢是爱离开，那又何必来计较呢？不过既然来啊，这也是由不得家己的事。你既然来啊，咱就要面对人生。一世人亲像咧做人客，而这句话就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一种的指导。那么人民要如何面对人生呢？重而言之，合得而已啊。人的生命既然有限，一世罢了。因此呢，活的时阵就是要有合得的心胸，无计较得失，无在意苦难。如此自然会当心胸开阔，无有苦恼。由于咱有获得的精神，甚至对死都未会惊。咱常常听到或者看到一挂人为了小寡代志的利益，咧互相争斗不休。有的人甚至不择手段，互人以地以死。这种人就无看清人生的真相。其实争来争去，最后是得到什么呢？有人讲，婴儿一个出世就哇哇大哭，是因为伊知影来到这个世间是爱受苦的。无唔对，世间有太侪的苦恼，而这苦恼是绝对无法度用靠外力来解除的。唯有将一切看淡，活着一世人亲像咧做人客的想法，才当免于苦恼，才当有快乐的人生。相信对人生有这番的体验，明仔载咱到办公室面对同事间的争斗，会有一番新的感受啦。感谢你。

0: 你看维尼，维尼，今天的是好看的。
1: 维尼真水，真水的维尼。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哦，咱在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上礼拜哈、哦，天气好呢，哦，出日啦，哈、哦，不过这个日拍落到底嘛是，哎，看来。

真做安尼。哦，啊，那好天，大家拢出去行行啦，然后冇出去，爱出去行行，好爱行哈，有行啦哈，再、出名啦哈。啊，咱去海边啊啦，啊，去像安尼哦，受起来这个海边的一个海风，受起来咸味哈，有去地道啊。好啊，过来哈，我妹妹因啦哈，在车开一部车哈，来去伊个哈北海花遐，哈沿路的呢，哦，经过万木山啦，安尼沿路一直晒过哈，哦，因为人足济呀，人足济，啊有啦，看到这个海景，看起来海哦，规个心情拢足开阔的呢哈，你爱山还是爱海，拢嘛爱。都嘛爱啦，最主要哈，啊，你遐空气拢较好啦，较好哈，啊，海也去这里哈，北海话说一点啦哈。哦，阿达哈，讲到北海话，不但修炼所来听两首啊哈，拢是亲近北海话，甲着亲近海话。好，欢迎朋友好，共同欣赏。啊，咱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这句台语吼，大细心啦，偏心啦。咱讲我六够偏心的啦，好大细心，你有偏心无？无啦，我哪有偏心？对大家拢吼，足公平啦。啊，你何必讲？你望你的心肝看嘛，你的心敢有正？咱的心那么偏一边啦，吼，所以大家拢嘛偏心吼。哦，你是讲咱人体咱心脏是伫个边啊，无唔对啦。啊，不过咱对待人上吼，袂使大细吧。比赛偏心啦吼，大细心吼，就是跟那时吼，咱特别拄着代志啦，唔管讲别人对咱啦，也是讲吼，咱对别人啦，唔管对象是啥物人，吼，大家加加减减啦，加加减减拢会大细心啦吼。不离过吼，咱唔通吼，想过计较啦，吼，阿妈唔通讲吼，该藏喺心肝内啦，安尼较会快活。较袂郁卒，较袂得忧郁症啦吼。哦，你看咱阿母常常有伫咧讲啦，像那囡仔一坐到地啊吼，啊拢安尼抢来抢去啦。吼，阿母拢会讲啊，你看我安尼哦，十支针头伸出来咯，咱十支伸出来拢无讲平等啦。啊，卖甲弟弟妹妹点啊吼，抢东抢西啦，卖甲会计较，扭伊啦。

牛姨啦。但是吼、哦，咱做较大个嘛，知呀，讲爱牛啦，牛个弟弟妹妹啦。也唔过吼，有时阵嘛，感觉吼足委屈嘞呢。吼、哦，讲人偏心，做代志无公平、无公正。吼、哦，咱拢会当讲吼，大细望啦，官家戏啦。吼、哦，其实咱的心中，拢嘛吼歪一边啦，拢嘛偏心啊，对不对？不离讲吼，咱爱学习，爱学习公平。对待着每一个人啦，好，你讲是不是咧？咱家所讲的这个代意，大细吧，偏心，你有偏心无？有咯，我偏心哦。

心肝想看卖啦，哦，咱人吼拢流过目屎啦，哦，你有哭过无？你有流过目屎无？有哦，什么情形？都是这样的情形，流的目屎吼上艰苦啦，吼、哦，嘿，咱雄雄的在想着讲，都是这样啦，都是种迄个伤心流目屎吼，较艰。

吼，敢那委屈咯，敢那是委屈，委屈吼，那话无得讲啦，啊，目屎少安尼吼，在那个做饭吞，给吞落去，其实唔好啦，咱唔管讲吼，都一种悲伤安怎吼，流迄个目屎吼，咱那个流出来，哦，未使截掉诶，爱笑头，大声给画出来。以前都有一句说吼，迄男儿眼泪不轻弹，讲未使流目屎，吞落去，吞落去。哦，迄这唔对，你知无？哦，讲迄流目屎吼，有人会笑，无志气。查甫囡仔咧哭什么话？卖讲查甫囡仔啦，其实吼、哦，咱目屎吼，唔管讲什么情形啦，哭都该哭出来，对不对？哎，哭出来都拢小透安尼。啊，你若讲拢该吼吞吞落去，咱的情绪。咱的情绪哇，一直来艰苦，你知无？所以我们讲，今嘛上面一挂忧郁症都是安尼来啦。哦，啊，咱呢，蛮莫随便表现咱家己哈，即、哦這个喜怒哀乐，讲安尼啦。讲吼、哦，喜怒哀乐莫随便表现，朋友，你感觉讲吼、哦，是不是爱该表现出来？其实咱人啦，一旦闹情绪哈、哦，有情绪都爱吼，适当吼，该消透出来，特别讲过度安尼吼，郁掉的。所以带来了吼，什么什么丢丢吼来凶，丢丢来凶，对不对？咱人啦，咱人本性就是爱讲迄情绪吼，就是爱讲传出来，和咱边爱人，唔管讲吼啊欢喜的代志啦，悲伤的代志。所以你看一个人啦，欢喜的时阵啦，吼痛噶呢吼，不是先啦，都一条筋去和练去来笑，欢喜的时阵来笑噶呢啦，就是希望讲从咱家己的快乐，一旦讲吼啊。跟咱吼做一个分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如果那是讲有人在艰苦，对吗？连骂骂好，当然这时阵嘛是希望讲别人啊，你少跟咱安尼哦同情一下啦，跟咱安尼关心一下啦，是不是？是不是？哦，所以咱主要就是讲吼，那这个情绪这方面啦，哦，唔好拢哦郁掉的啦，哦啊，安尼无你的情绪哦，固来吼，就都爱讲啦，丢来伤哦。所以各位朋友，那真正吼，这个情形，咱都要对讲吼，阮早上去北海玩吼，我是比较较爱去海边啦，有的爱山，有的爱海啊，吼，当然山甲海拢真好啦。那去来山顶，咱都咧讲啊，郁卒的时阵啊，走去山顶，无人伫的所在，你大声给画出来，哎，画出来，敢那敢那咧一点咧无好物件吼，拢吐出来同款，拢吐出来同款。哦，啊，那无就是，但房间门关起来啊，哦，稍微咧哭一下，哦，啊，该目屎拢流出来啦，甲咱心中不满的啦，哦，尽管无你该写起来卖晒啊，甚至吼无你都吼，甲枕头提来吼，该堆堆的啦，出去就丢啦，出去就丢，主要吼，咱出去啊，这种卖去影响到别人，啊，卖去破坏物件这种方式来发泄咱的情绪。好、哦，安尼是不是可以呢？好、哦，啊，所以你看，今麦做侪人，什么忧郁症啦、等等啦，忧郁症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咧情绪啦，情绪无去得到吼正常一个消透，固来了，永远会向安尼正样吼崩溃去，你知无？吼、哦，迄、那个崩溃就会出人命，你知无？所以今麦人真讲究迄个情绪的管理 ，EQ， 会记得咱你刚才咧讲吼四个 Q 啊。骨头的那软 Q 啊，哦，情绪这个管理 EQ 啊，哦，有的你那个你更加巧、更加聪明、更加健康的人，如果你的情绪那无稳定，常常在发生的，家己会快乐无？家己未快乐啦，人生嘛未美满啦，所以莫卖生气啦，哦，莫气，哦啊，莫常常发生的，好、哦，咱时时刻刻保持心情可以爽。心情愈快，哦，该未记了，迄个痛苦甲着烦恼。心情好，人就快乐，情绪就 OK 啊。啊，朋友，你讲是不是嘞？今咱来去，无咱来去山顶，来去 happy， 来去快乐一下。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你看我欢喜吼，欢喜甲今后来去哦，哎，山顶也好啦，像我咱早昏去吼，迄个海边啦，去啊北海环境安尼吼，洗一脸啦，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看人拢出去外欢喜嘞吼，啊，但是咱都踮厝内边，爹恁来不爱去，有啊，真想要去啊，吼，来来，咱做一下广告啦，吼，秀清爹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咱来讲冰下弄爹保养。哦，行东往西，闭关。

好，朋友顶下纠结，讲咱的时事啊纠结，讲惊当这哦来去哦来去佚佗，来去安尼蒙哈啦哈啦惊惊啦，哦，还是讲出国游览，咱拢对人会丢，卖讲安尼婆婆麻烦人啦，麻烦人，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力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下力，啊，搁有哪感觉咧？咳，咱家朋友，咱家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啊，莫个坑啊啦！两早赶紧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个行来行去，就弄个一个保养啦。选掉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安尼你都知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到芹菜籽的萃取物。还有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这些剂量都有针对到，所以我们的朋友、哦、有来注文我们这罐葡萄糖胺很恶劣的啦，有的说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这样就对了，有感觉有差就对了，再继续再继续，要有信心有耐心、哦、出门人少一个怕东往西八罐落去，我们要来去哪里，怕来哪里，很自由自在，这样不是很好的，当然是很好的了，所以朋友选了到吃了到，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两扎，赶紧做一个保养、哦、这款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又加下去吃、哦、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行过来去 我来淡水那方面来看一下日头要落山，淡水无熟。

对啊，礼拜时啊，那出去啦，哈，休困就出去呀，哈，出去行行，心情拢计真好啦。好，感谢朋友哦，红一峰这首《淡水无色》，首先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在脆加蜜啦，啊，像讲咱这个哈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今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注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话讲一个多啦，是讲我今后来去安尼唱歌拉客啦哈，啊，大家到店时阵欢喜呀，啊，大声呢哦唱一下歌，感觉喉糖啦。轮流成丁止咳，每几条看到底下看个朋友想要感觉都有，哈、哦、啊，为朋友啊买足济，甲朋友分享，一提一包，一提一包，也有诶哦，好、哦，第一立邦公司哈、哦、啊，做一下这个志工服务这方面啦，啊，那么要掏开看个要大家吃呵呵分享啦，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一包三十块。哦，内面底三十粒，即拢单独包装。啊，脆食咩啊？啊，出去佚佗，咁样咧，加减啊，啊，哪行哪食哪淡散。啊，咱即个拢单独包装，掏开啊。哦哦，即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这一包一百，一包是三百块，内面底十外袋啦。哦，啊，元气糖嘛是同款，一包三百块，这二十几粒。哦，咱的元气糖，啊，佮即罐水梨糕，即拢冰箱一个保养。哦，要做文环图电话在哪卡？水利高一罐四百块。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唔像伊。

非常的感谢朋友，我这么在听秀清，感谢大家，我们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我们这款粗橄榄油啦，咱到老爹当爹当灶有爹煮家需要用到油，大家今麦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咱今边介绍这款橄榄油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情，爹粗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渣。用粗橄榄油煮家灶卡较无油烟啦，咱爹煮家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主要咱这个粗橄榄油。有笋，那咱的朋友讲吼，粗橄榄油有那咧三米三青菜，一旦直接倒落去丢啊，一旦凉拌煎煮炒煎凉拌，有那三米三青菜啊。

啊，咱有这款草根，那又得当直接倒落去。好、哦，因为啥青菜，青菜烧好了，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然后咱吼看啥物咸汫，再个掺落去。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装哦，唔是哦，源头入来就是用个玻璃罐啦，啊，咱这玻璃罐那个是浸湿的。哦，较清晰，也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元，哦，拢2罐礼啊，装装好势，中秋嘛要到，咱也要送礼啊，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哈、哦，啊，咱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你有得用嘛？是用葵花油哈。啊，咱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哦，拢同款已经吼，2罐内也装好势。感谢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4，2305-5694，一把秦总。

一把琴种，吼，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吼，有咱这个杜家公哦，粗根啊油啦，葵花油，吼，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牙龟箱较俗，啊，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哦，中秋要搞那上类安尼都上都好，哈，啊，啊，咱个有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也个有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还有这罐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啊，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多多少少食饭吧，掏一包啊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和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咱这罐稀油是来自加拿大。我当在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啊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好，咱就管树立通的稀油，哈，啊，還有纳豆、这林酮、通通或纳豆胶囊。咱若讲平时食物件，吼，拢来挡油、挡咸、挡口味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啊，佮加上老高者应酬荤啦、酒啦，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咱就管纳豆里面都足济味。哦，这个成分草本萃取的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鲜楂、葛根啦，佮有专利这个红景甜粉，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哦，咱这款自然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佮咱的脆甲米，哦，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一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哦，喉糖一包是130块，一个水梨膏，水来一个，水来一个一罐400，哦，被朱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浪西。

0: 去了。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

0: 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继续吼，过来进行青春乐园节目。啊，过你回想到昨昏吼，啊，阮落去这个北海湾啊，来车底啊，几间拢会开讲啊，落去讲到过去啦，讲到阮老母吼，然后去庙会拜拜吼。啊，拢有安尼神明啊，个求啊，求一下安尼香火安尼吼，提灯啊，安尼透一杯安尼吼，滚水安尼冲落去，安尼拉拉者，来来来，大家咧，叫阮只囡仔一人啉一嘴，啉一嘴。哎，恁你有过有安尼过无吼？好，啊，去庙拜拜，今麦干啦无这现象啊，啊，佮以前啊有，然后人艰苦啊，啊，去问一下神明啦，啊，求一下这个签，什么签，油签。啊，来去呢，贴一下这个吼，油草就对了，草油啊啦。迄以前哦，伫清朝迄个时阵哦，因咱台湾吼，迄个天气吼，算敢那湿啦，湿啊，佮雨佮济啦，啊，所以呢，各种个会传染病啊，吼，拢有啦，啊，都足困扰的啦。啊，所以吼，人来讲吼，啊，迄个所在吼，拢会为人唔好去哦，最主要迄阵吼，较无讲。做完先的

吼，官方的医疗的体系啦。啊，所以迄阵若讲有民众啦，吼，有人若是讲吼病啦、艰苦啦，哈，啊，拢会就是讲啊，迄业障伤重啦，啊，是讲啥物啊，丢啦，计敢那有咧邪气啦，吼，会伫做鬼做怪啦，以前的人就是安尼啊，伫咧讲气啦，吼。讲到吼，即个神鬼啦，吼，情况为了病啦，吼，是伫即个观光有签就好啦，有签吼，就是神明啦，神明所属的迄个吼处方签啦，吼，通常即个有签吼，就是爱有福赛、保生大帝啦，还是讲神龙大帝、妈祖啦，吼，还有王爷公吼，即个庙啊，吼，花都仙师啊，即个庙啊，吼，拢会有设一个吼有签。会设置油签吼，啊，和信众吼，啊来跋杯来求处啦。哦，主要主事着保生大帝吼，这间庙吼，台南祭典行祭宫吼，因这间庙来讲吼，这座是依照吼，神明讲赞美哦，神明讲赞美，这间真有名的吼，我哎来去有神明赞一个阿弥，吼这间庙有啦，这间庙在这个1985年。已经都公告讲，这是三级的一个古迹啊啦，已经是古迹的啦，也是咱台湾唯一吼立入了官方吼书店的一个吼大都公庙啦。伊个庙的吼正殿内面底传入吼有三个吼三个迄个油签档，吼油签档拢藏满满咯。啊，伊滴每一支油签，吼油签即个签机的头前啊，拢有插一滴石，插石要创啥？就是有分作讲吼，大人的内科啦，吼，还是讲吼要看眼科啦，还是看外科甲小儿科啦，吼，伊签机啊，拢爱小插一点血，小插一点血啦，吼。啊，如果那信徒呢，吼，啊，家己有啥物病啦，来遮吼，啊，甲姓名吼，禀告吼，请示拨一点杯吼，啊，伊爱先将吼一种线香先搭起咱的手骨咧，赞美伊个所在啊。好，这山乡先扎根一下，哈，啊，再请保生大帝哈，扎一下眉，扎一下眉，后来等待香火啦，香火啦落泪了哈，香火落了，就代表讲啊，神明哈，给咱赞美，赞美扎好势啊啦，扎好啊啦，啊，然后再过去拔杯，好，拔杯讲啊，我提一下油签，好，求取到这个油签，啊，然后就接片了哈，迄个签师的指示呀，啊，你去中药房哈，贴药啊。啊，等来抓，吼、哦，啊来啉啦，吼、哦。最主要就当讲吼，啊，就由保生大帝所属的这个药方啦，讲到这个药签吼，贴药草，贴这草药啊，就对。咱在早年吼、哦，有足济啊，足济专门伫卖这个药草的吼，诶、哦，即个做生意人咧打啦，吼、哦，早年啦，哎、欸，就知讲哇，有这个药签吼，一旦带来了一个吼，生意就好啊。哦，然后信众啊，去安尼吼，问神啊，啊，抽只药签要贴药啊，所以吼、哦，大家都尽量吼去到香火较旺盛的迄庙寺边啊，尤其吼万家梁山寺。然后在万家梁山寺吼边啊有一条吼，这个青草行。然后在万家梁山寺香火足旺的啦，啊，所以附近吼、哦，有在行啊内面底啊，吼，拢有开店做生意。主要就是方便讲吼，啊，有信众去庙的吼，啊，比如向观世音菩萨啦、花都仙师啦，求油签这些信众，啊，同时当讲就近吼，啊，来个边啊吼，啊，去买这油材，哈，啊，所以的话，你即马吼，这个青草啊行啦，吼，来，你若来到万家梁山寺家吼边啊，啊，佫有啦，啊，佫会当吼大家这有闻到这个吼，诶，青草啊油草这个味啦，吼，啊，但是即马已经少啊啦，迄以前是偌济的三卡包都一砍点，吼，啊，所以早年啊，吼，这里咱大家拢讲，今日去青草啊行。青草啊行，吼，主要因那栋大间拢有讲吼，啊，我这间有吼第八边组团的兵，组团的兵，所以迄阵呐，吼形成了吼一条干呐吼一个医疗一条这个救命街啦，吼啊，所以对咱讲着吼，
香妇啊，啊叫只香妇啊，啊等后囡啊，大大细细啉一嘴啊，哦，啊过来讲吼，啊伊这里、個、吼，啊抓一个阿妹吼，啊叫只这里药签，哦，听这个药草啦吼、哦，这都那长个加减哪碟讲起啦，啊又按碟再个搬出来，这套讲给咱的朋友听吼、哦，感谢啦啊，这部哪碟听。

春龙的节目，秀清哈，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细卵有草通够食无？细卵不是食金蕉皮？咱来听这两首啊哈，趣味的歌曲啦，哈，就是两相好，一个西点啊所唱的细卵的有草。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5924。

마롱 각 땅에 구이라 시도한 너. 아, 그 꽃초이 지래도 우와 그거 시도한. 나는 심정 방어 구이라 지대나비하 난 말공 좀 시도한 나. 뒤에 강커 뜸뜸. 또아래 공 우쭈라. 好啦，咱来管那第一天哈，那做一个开讲哈，节目第进行，阿买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我咱讲这款葡萄糖按葫芦上面都好啊啦。我咱在时代，咱在朋友，还是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啊，你若讲安尼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坐一个难，我那感觉咧磕磕。啊，若讲出门。路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哦，苦啦、啊啦，拢同款足食力的啦。为咱的朋友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吼，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酸了掉，食了掉，你该看，哦，行东往西八关路去，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咱的朋友啊，哦，对咱的产品拢足有信心，啊，你家己嘛爱有信心、有耐心咧。有啦，讲吼，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爱继续，哦，啊，咱这罐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四十岁以上上年纪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拢爱保养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道爬山有呾上加落加，迄落加敢那伫打洞啊嘞，足食啦嘞啦。所以葡萄糖胺，好、哦、首先介绍以来嘛，咱的朋友啊啊，甲咱的小辈介绍，因为过来做文的时阵拢足欢喜的啦，讲哦差足济，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哦，这无同款，好、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暑假还暑假，尤其咱有岁数，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多补充钙质，爱有吸收啦。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980块，哦，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失恋的忧愁啦，吼，咱以前人讲啊，咧失恋了，失恋去食香蕉皮啦，食香蕉皮哦。是讲即马少年人敢有失恋吼？

真情互人出卖啦齁、啊、朋友爱听的歌。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讲这个厝跟他有就好啊。一旦算算介绍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这有顺。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景的。在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都去慢啊种酒无啊炸。那口感齁、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很多朋友啊知道说用醋跟它油好醋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市面上醋跟它油很多很多但是你如果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说还有染一个其他的油啦套其他的油啦那要叫做调和油啦那要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朋友曾经有捌问过讲吼，伊这个醋跟那油奶跟那一个青青怪怪味，伫只伊还顺续甲咱朋友讲一下，醋跟那油主要生产伫这个欧洲地中海这个国家，好，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这地中海型的气候吼特别适合，特别适合种这个醋跟那，尤其是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因为伊这个吼，伊个地形，意大利伊。半岛的当下的地形，挖山面海，这么特殊，这么优势条件，所以输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醋跟那油，有很多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点的品质。所以咱的朋友，你若吃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有做一个比较，有比拼，真正伊的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炒菜也好啦，哦，还是讲吼凉拌啦，哦，伊口感真的。好、哦，那个淡淡的果香，天然的果香的味道。好、哦，尤其咱讲沙米沙青菜，你的醋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那沙好啊，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朋友，咱到老年住家需要用到油，首先给你介绍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油，足感谢，要么吼真主动，油用完啦，拢电话卡来给秀清注文。好、哦，这一罐580块，

口敢那有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咱内面得拢已经吼2罐2罐，迄礼也装装好势。尤其中秋嘛要搞，你若讲有要送礼吼，你迄罐起来上当好看，最主要阁实用。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也另外阁有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吼、哦，比一般葵花油含的量搁较高啊，所以呢，油在温度足高煮食时阵更加安定，未讲和咱的食物产生一个油耗一个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就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变乌去。吼、哦，咱这个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同款拢2罐2罐内也装，吼啊！咱这拢玻璃罐来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哦，因为较深色吼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啊！大朋友看要滴草根奶油，要滴葵花油，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另外做本产品的东西，咱够反复这个吼脆甲蜜啦，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啊，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来啦，我讲秋天啊啦，吼、哦，做一下保养，尤其咱这个吼水梨膏，咱的朋友知影吼，咱这水梨个有加贵啊，吼，哦，做一下保养，哦，咱拢内面得啊有足侪味，主要成分的水梨啊啦，麦门冬、百合啦。哦，玉竹刷霜茯苓，哎，用小火来慢慢熬煮呢，都可以控呢，控过了再一丝啊尔啦，控过了一丝啊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最主要咱平时一个保养，咱就管水来啊，哥一管400块水梨膏。哦，那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七情高照。

感谢感谢咱的朋友接我伫听哈。啊，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那有要注文返付，无清楚无了解，点了解卡来啦，吼、哦，2305-6924，非常感谢来听这首《今夜的月光》。

也会月光啦吼。今仔月光啊，佫无，即落啊，佫等下吼后礼拜咧中秋迄个月光才会水，才会足明的吼。哦，都免讲咧吼点灯会，啊，中秋嘛要到啊啦，吼，伫个即个后礼拜吼。后礼拜五，哎，佫小连续，真两三时，佫连假四天嘞哦。咱拄只吼，有听众朋友伫问讲，这首歌的进程，迄首是甚物歌啦？啊，杨哲哦，这首好听吼、哦。所以杨哲伊迄阵出这张专辑的时啊，伊这张毋是伊的主打的歌呢。所以我若讲哦，有诶歌星吼，若出这个片出来，我拢会特首首听者。伊不一定伊的主打的歌好听嘞，内面底副歌吼，连都好听。所以你看嘛，一起丢迄个叫啊，好听。我那边播这首《痴情歌叫》，啊，有来可能咱的新的听众朋友，哎、欸，这是什么歌呢？叫好听是什么叫啊？你吼，什么叫？痴情歌叫啦，痴情歌叫啦，哈，好听啦，哈，非常感谢大家，哈，那个来听这首《晚风》，青春浪漫节目秀清，好，大家感谢大家。

就真感谢哈，咱的听众朋友哦，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第一排歌哈，真正和咱朋友学了有对的啦。当然嘞，我拢足用心的呢，迄歌吼。古歌边讲啦，哎，古歌吼，就作者咱在当下大字都在弄个样嗨。然后古歌嘛，一听出来吼，佫特别好听。古歌嘛好听，歹听，新歌嘛是同款啊，对不对？啊，所以若讲有出片吼，我拢会佫过滤佫听者，看倒是较好听。不过咱的边关，哎，修行白关啊，拢真好听，哎，各大里就在拢用心啦，拢用心的哦，小听一下啦吼。哎，若无好听，报了到，对我家己听都足艰苦呀，更加何况咱听这么听，敢听会落去？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哈啊！有当我也感觉讲吼，像迄位歌星啦，哦，伊迄个歌足好听的呢啊，但是吼足玩弄，唔知讲这什么人，唔知什么人唱的，结果歌唱哦，歌受欢迎，但是这个歌星吼煞无讲对咧唱起来哦啊，有诶哦，有诶吼、哦，这个艺人啦、歌星啦，也算。足有知名度的啦，因为、哦、我咧灌一下唱片，但是较灌吼、哦、奇怪的歌，我拢给编起来，编起来啥物意思啦？你拢安尼编哪部啦？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就死啊、运啊、命呀、啊！我会记得吼、哦，迄几多年前，哇，迄阵咧杨子啊、甲乔友啊是唱甲抓袂掉，迄边出唱片吼、哦。哦，达条都好，拢足好听的啦。我就去一边吼，我要去买迄落啥收音机啦吼。你非得买这种这落着，啊，都有一个阿桑啦，吼、哦，伊嘛买一台收音机啊啥。伊讲我哦，呀，来面底拢附带着一张这个一袋啊，一袋我信卡啊，啊，迄落细张的算敢那随身碟落着啊啦。啊！迄、那个头家拢会顺续讲吼，我甲你灌一挂歌。啊！伊讲我要杨子，要来乔友诶。吼、哦，迄阵的话，新人也是请到了未掉。吼、哦，所以咱吼，那讲这个真了有知名诶。吼，啊，佮加上那歌好听吼，歌好听哇，迄种个商店拢请到了未掉。咱都咧讲伊主打歌啦，吼、哦，像拄仔咧讲杨子，伊主打歌嘛是《痴情歌叫》啊。啊！但是我来听，诶，这首我会记得，敢那是排咧吼上尾首，因为算一地吼唱片拢差不多十首歌，吼、哦，这地敢那我会记得，敢那排吼第十首上尾了就对了。所以你买下这地上好听，对不对？吼、哦，伊内面底个有几首拢还不错听啦，吼、哦。啊，我感觉诶，这地痴情歌叫吼，个未歹听，啊，得安排。啊，所以有朋友诶，这条歌来好听吼，啊，我知啦，你听到什么叫吼，啊，就讲诶，这首歌好听。好啦，为边个跟个讲啊，然后时间也差不多啊，赶紧咱个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哦，咱滴介绍产品吼、哦，真正那么贵哩贵啊，好拢哎呀呢，吼真顶真啊，拢有信用的啊，有信用唔才会固定，你讲是不是的吼、哦？好啦，我滴讲吼，咱公告介绍咱这葡萄糖安苦乐产品啦，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啊吼，拢足恶咯，你话跟他讲出门免麻烦人。啊、来去到行来到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啊，另外吼、哦，我阁讲一下油啦，除个那油葵花油，咱到脑咧煮食需要当点当早爱用着油，吼、哦，咱这拢有纯的，100%的老树橄榄油，也加有这个吼、哦、啊，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啊，你牙龟箱拢较俗。也规箱拢较少，啊，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你个礼盒装，吼礼盒装装好势。中秋要到啊，你若讲准备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对唔对？啊，对啦，电话紧卡来，才是对啦，吼、哦。收听个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是处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这首嘛好听，音乐爱河。

始吼，穿到即阵啦，穿到即阵啦吼，拢个足受欢迎。主要伊搭底吼，即、這个片啊吼，伊歌拢好听啦吼。像讲咱都咧讲吼，即、這个歌星啦，啊那唱吼那都明明好听咧吼，啊那拢唱袂起来。像讲亮伊就好啊啦，伊足早迄阵有唱一首吼，迄、那个。心爱你较保重诶啦，吼，有咩保重？我保重足久着，吼，啊，所以你买下落啦，有啦，一首咧一夜情，从来可以拢做者拢穿起来，吼，容易。好啦，无咱时间嘛差不多，无赶紧啦，咱过来一夜情一个啦，一夜情一个啦，吼。

时间也差不多啦，吼，无咱个半夜前俩，然后个后半段再过来继续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远》这部秀清，感谢大家哈。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哈，还够一点钟哈，这个茶余饭后第一饭后，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好来给咱收听。哦，秀清感谢大家哈。咱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来了，一夜情这后半段个继续了。

0: 停止。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诶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有吃过卵无？有啊，咱毋捌吃过。诶，有一个卵哈，看要吼白煮蛋啦、蛋花汤啦，吼，还是讲我炒一个番茄炒蛋啦、煎一个卵啦，拢嘛是有卵，蛋蛋全家福。讲到这个卵，咱若去买卵吼，有去买一种吼洗选蛋啦，顶管弄一挂这个数字，啊，迄数字是要从啥？就是一个把关啦。好，每一粒这个洗选蛋，吼，迄个卵壳顶管有13个这个编码，这个是内面底有了吼，企业啊，加了有这个生产一寡在消息啦。好，伫去年中华发生着这个吼，鸡卵杀虫剂超过这个标准啦，就是按这个吼洗选蛋所喷的迄个号码啊，吼，找到吼这个源头。哦，这个畜牧场啦，农业部统计在2022年到今嘛吼，每一条拢喷印吼，就是这个编码吼，在这个洗选蛋，会使讲拍好了一个稳固吼，源头来源一个基础，一市场的接受度冇提升，啊，这个洗选。这个业者呢，按本来是42斤，或者能弄四季啊，即嘛吼，

个翻倍吼，有增加到吼，成长到102斤啦。目前吼，国产的这个鸡卵吼，死选率呢，差不多40%，也继续在上升。这个鸡卵的产业结构甲着消费习惯吼，拢有一直向着吼，这个就是细算这方面吼，死选化也甲着这个标准化。因为吼，你若讲无经过细见过这种吼，咱讲算真的卵啦。所以这个人就无喷这个吼，这13这个编码，吼啊进入了传统市场，真正都较无法度来对冲啦，无法度来对冲。农业部吼本来决定吼要推动，今年7月开始这个技能吼，全面拢爱设国建国，咱讲洗选啦。但是呢，对于种吼规模较细一点吼技能。这个工地啊，鸡卵场啦，因这个反应较细间的啦，吼、哦。不管讲因去买一种吼洗选的设备，还是讲运送到一个吼，这个洗选场的所在吼，成本拢袂好啦，吼、哦，算较袂好啦。啊，农业部因此吼来渐渐啦，吼、哦，先按这个强化源头来开始。啊，所以伫今年7月开始吼、哦，这个洗选业者。如果你若无照规定吼，实实在在来登录吼源头这个资讯啦，还是讲无完成吼，一粒一粒去喷印迄个标识吼，会依照这个农产品生产甲着吼严谨管理法，吼这第31条规定啦，要出新台币吼，第罚就丢罚6000块以上30000块以下这个罚款，啊，并且是按一处一处来伫处罚啦吼，主要跟咱的比如报告咱来买这鸡卵啊。顶管这后背是要创啥？迄个是吼，诶，这个即间鸡卵的源头，一挂这个资讯，一挂这个消息就丢啦，哈，这个讯息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好，第一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你收听。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种鸡吼，叫做灵经鸡无？迄毋是鸡啦，迄毋是鸡啦吼。伫即几年哦，有一挂民众吼，伫即个公园啊啦，还是讲校园内面底啦，还是讲迄个吼水果园内面底吼，会看到一种吼，迄色彩足鲜艳的。啊，伊个食顶管吼有足侪吼斑斑点点吼，即种即个昆虫啦，熊熊看吼，敢那是鸭啦。啊，停的时阵，佫敢那吼有几分吼像迄蛾类即种迄个形啦。所以真侪人吼头一遍听到吼，灵经鸡吼，啊，伊叫做灵经鸡，真毋是吼，会生两个迄个鸡啦，吼，啊嘛袂讲吼透早点啊咕咕咕迄种的鸡啦。哦，咱讲这个灵经鸡，吼、哦，就是一种吼、哦、叫做吼腊肠啦，吼腊鲜啦，伊这是属于吼啊半翅目的这个昆虫。伊什么人叫灵经鸡呢？什么叫做灵经鸡？是因为吼、哦、过去啦，拢较接地吼这个灵经长顶管吼在活动，啊，所以好这个名到今嘛啦。哦、所以这个鸡吼无任何吼、哦、什么关系啦吼、哦。啊，这个灵经鸡呢吼，伊、哦、变糖了后。迄食一顶开时阵，吼、哦、有一个迄个食果啊后边吼，足红的呢，啊，佮再搭配吼、哦、乌白迄个斑点，头前这个食果，吼、哦，所以外形吼、哦、相当的吼、哦，大家看哦，这什么物件吼，我、哦、特别该注意，因此吼、哦、啊，经常成为吼民众要翕相啊，分享一个对象。你看我翕到这只鸭，这是灵经鸡啦吼、哦，但是吼、哦，咱讲啦，比以这个外表来讲，更加值得咱关心的，就是讲吼。这个灵经鸡以分布一个这个变化。早年这个灵经鸡主要在岛呢，在这个金门地区，在咱台湾本岛吼，并无直接看到这种侪啦。啊，在这几年确实吼，陆续在北部啦、中部啦，甚至到了南部地区吼，拢有发现到，显示讲因这族群吼，正渐渐摊开啊。啊，所以就有人想讲，啊，金门甲台湾啊，这拢属于咱中华民国的领土啊。为什么吼？啊，佫叫做吼外来种？

将它叫做外来种。答案其实就是在这个吼生态学、生态学对着这个吼原生甲着外来这个定义啦。这个生物是不是属于原生种，并不是讲吼依照这个行政区域，而是讲国界来做这个区分，就是看伊是不是原本哦，都是真自然存在这个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啊，这个连根鸡虽然吼伫个金门早都吼有分布。但是本土过去并无稳定这族群，因此吼、哦，当伊透过着像讲咱栽这种吼细长的迄个吼树啊啦，也是讲栽这款物件吼，啊拢有南碟内面底，也是讲其他人类的方式吼进入了本土了后，依然吼啊，咱就当讲这就是种叫做本土啦，本土的外来种啦吼、哦。啊，它这个外来品种吼会改变着这个生态。好，咱来等一下再继续来讲哈，啊，这个本土的外来种哈，所讲是啥物事，等一下再继续。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吼，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

甘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出甘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最近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弟暑假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

输钙还输钙，咱这大人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要注文输钙。哦，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住。

继续吼来甲朋友讲吼，一只鸡，唔是鸡，你佫讲一只鸡吼，连根鸡啦，吼连根鸡，这是另外一种一个移民啦，吼、哦、外来品种吼、哦，咱所讲的吼、哦、本土外来种吼、哦，就是讲吼、哦，诶是伫个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原本呢，伊分布在某一个地区，这个物件。啊，好，咱人吼被认为吼，带到另外一个吼原本无存在一个所在，吼，这类案例其实吼真少看到啦。吼，譬如讲吼，某一挂这个离岛的植物吼，离岛植物被引进本岛吼来种，还是讲本岛鱼啊类啊吼，被吼放到着吼离岛的这个水域啊，这种可能就形成类似这个情况啦。啊，所以有足侪人认为讲。啊，既然拢是台湾的这个吼生物运动吼无啥物问题啦，但是生态这个系统以及的运作，并不是讲这么简单咯。

一种这个生物拢有经过长时间一个演化，甲着当地环境形成一个很微妙一个平衡。一旦讲这个新的物种那进入来，可能会甲原生的物种会相争哦，会相争吼，这个食物啦，还是讲吼因所住的所在，有可能吼会带有一种病源咯，哦，带有一种病源，还是寄生虫，安尼是不是改变整个这个形态？咱讲这个林荫鸡，林荫鸡目前呐、啊，虽然吼、哦、阿伯被认定讲是严重危害这个生态入侵的这个症，但是因为伊个吼受一种树啊吼，迄、那个植物迄、那个汁啊会受，啊那受伤过量呢，吼、哦、受量那伤过侪时阵吼，有原可能影响吼果树啦，还是讲吼、哦、咱园艺吼园艺一挂这个食物的生长，因此相关单位有继续吼伫个监测，以这个分布甲着族群吼以及个变化。所以咱按这个林荫鸡这个故事来讲吼，咱就当发现啦，发现一件有趣味的代志，就讲吼，外来种啦，外来种不一定吼是来自吼足远的一个国度，有时阵吼，伊可能只是讲吼跨过一片的这个海峡，吼，还是讲吼有诶一台货车啊，一直载起来，甚至吼立根诶吼一丛这个树丛内面底啊，吼细丛树丛内面底啊。技术工吼来到着吼，原本唔是属于伊个这个所在啦，都是因为安尼，所以一边你若看到林荫鸡时阵吼，不妨你详细观察着吼，伊迄个鲜艳迄个翅，伊翅膀，甲着伊真特别迄个外形，同时吼，万通袂记得哦，这只吼唔是鸡哦，哦唔是鸡林荫鸡哦，哦其实这嘛是伫提醒咱啦，这个生态保育关心的唔难讲吼，动物的存在。是不是有存在？更加重要的是讲，因是不是在这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所在啦？好，甲朋友讲吼，这个林荫鸡吼，就是另外一种移民啦。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你会爱啉豆奶无吼？爱食这豆啊类无吼？有人真爱食，啊，知讲啉这个豆奶，食这豆啊类吼，是足好一个两倍一个来源啦吼。啊，不过有的人若食落去吼，拢敢来胀气呢，会胀气吼。伫遮吼，甲咱朋友吼分享，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吼。这个黄豆啦，吼，拍豆奶啊，一定爱浸，爱浸过啊，啊，这个一定爱加热。安尼第一食较袂胀气啦，那讲黄豆啊、黄豆啊，吼，像我食素食的人啦，吼，一定上爱食这个黄豆，吼，有完整的这个氨基酸，吼，这是属于吼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蛋白质优良的一个选择，吼，黄豆，黄豆呢，还有这个吼含有膳食纤维啦，吼，啊，讲过当吼降低这个血压，吼，啊，不离过啦，有一挂人啦，吼，啉这个豆奶啦。加豆腐啦，哈，常常的出现吼，会胀气啦，消化不良吼，这些问题啦。这个黄豆吼，有一种就是豆啊类吼，较常看到叫做吼凝集素啦。这个凝集素就是一种吼抗营养的物质啦。你若讲食了伤侪吼，伊会去干扰到这个蛋白质的消化，甲着吸收啊，所以在地书讲吼，腹肚会胀。哦，啊，就消化无好，消化不良这个问题，有一挂人吼，那啉了伤济啦，吼，甚至会出现吼，这个皮肤啊，嘛引起皮肤过敏这个状况。所以你那点点吼，第一啉豆奶啦，食种豆的物件啦，吼，那出现的胀气这个问题吼，这个可能你食了伤济这个吼豆的制品，你无彻底去给消灭这个凝集素啦。好，所以变成消毒这个凝集素呢，才袂讲吼来胀气。哦，所以咱食这个黄豆吼，袂胀气，袂过敏。好，你一定爱浸。哦，这个黄豆啊，洗好了啊，啊，放在水底浸。哦，浸几点钟啊？哦，上盖好来当吼过敏，放较过敏。啊，但是爱换水哦。哦，爱加换一遍水啦，吼。啊，过来咧，哦，要去毒一个凝结素吼，就是安怎呢？一定要温度足悬呢。哦，迄黄豆啊，哦，泡好浸好了啊，哦，会当透过吼贴底种温度足悬的，哦，你来加热，哦，对，好些大多数即个凝结素呢，凝结素是去迄个活性，所以你拿出来面对围种吼，迄个一种压力锅啊，哦，用迄种会当达到温度更加悬，哦，像种压力的即个压力锅，这嘛真好啊。啊，你若讲用电锅，哦，用电锅煮吼，外锅吼，放两杯水啦。啊，电锅调起来了，搁会翕，搁会翕。如果在他暗时啊，吼，第一滚吼，用电锅吼，第一煮这个吼，黄豆呢，你当吼该翕，啊，看看过敏，这上盖好，上盖好一个方法哈。啊，搁但呢，如果那是豆奶啦，如果那是豆奶吼，啊，应当爱用100度这个温度，吼，已经滚了，搁会上无滚10分钟过啊。滚十分钟过，你别说我会准细胞来滚，吼，伊这无法度吼来破坏迄个吼凝集素啦，吼。啊，过来呢，市面上一寡即个吼，像讲咱那买豆腐啊，豆腐拢嘛是青啦，吼。豆腐内面的即个凝集素吼，并无完整吼去除掉哦，啊，所以咱买回来了吼，你依然爱该吼用个烧加热就对啦。上盖好像该用炖煮啦、红烧啦，这种在滚足久这种方式。就是透过较长的时间吼，来给料理来给煮吼，才袂出现讲会胀气啦，吼，这种消化不良一个状况吼。只要讲是豆啊类啦，唔管讲吼扁豆啦、茯苓豆啦、红豆、乌豆，佮一种吼鹰嘴豆啊，吼，建议你若讲要食这类豆啊时阵啊，这种豆啊类吼，拢应该吼爱浸，爱会发泡，上无吼一暗，上无一暗，吼啊水爱换，吼换掉了佮浸。

啊，你要这个温度足管的吼，这个血落去给煮食，安尼才当确保吼食品的安全，啊，搁到会当吼得到吼迄个营养啊，吼上盖好的这个吸收的关节啦，吼、哦，提供那边一个参考吼，这个黄豆、黄豆，看那边那料理一定爱浸。浸过了，再个加热，安尼都较袂讲吼，啊，食这、啉这豆奶啊，腹肚就胀起啊，哦，就袂胀气啊，吼，提供咱。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翠家。

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吼、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苏麻葵，内面底有百几。东松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只微讲一个剂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哈、哦，每几粒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来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里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都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就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苦。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谢大山的打拼的木匠师，阿哥将会和郑俊一合唱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1: 天只打无光，就爱来出门。头刀插啊宽规地，雄雄壮壮骑匹马，拼来甲头家点到，哎呦，哦，弄一个。

0: 牛。
1: 嘿，
2: 你要去哪？
1: 目睭用大声，春秋这边靠多也上手，心间你鸟啾啾。伊啊那无来啊，先知都无该。他个要用那是无在世啊，一定一下就拼到底。

太公，嘻嘻擦擦就该啦。无疑有够尾啊，搁做一卡，啊，一卡阿里阿三，唔知是要藏菜，也是要藏啥？啊，阮头下若转来，阮当会嫌吗？

伊伫藏伫心肝底，找无一个好机会。

两首你向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那个细川的浪花解人生。各位听众，咱等下哈，再来迄个放台语歌了哈。今麦先来介绍迄、那个，今天要介绍，今天介绍甘草了，甘草，嘿。甘草哈，伫个中医当中哈，被称赞为降脑，也是降腰之王了。伊具有哈，调和诸腰哈，润气止少，啊个抗发炎的优良的功效哈。但是因为甘草含有迄个甘草酸啦哈，甘草酸，那长期哈，也是大量的服用哈。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压啦吼，低血钾啊是。

身体的水浸吼，即个副作用。所以讲吼，伫个使用上吼，有严格迄个禁忌啦，啊个特别的限制。好，啊，咱即边来整理伊个迄个功效啦吼，伊有五大功效。根据吼，甘草根据伊个制作个方法来无同吼，已经分作青叶甘草吼，也是迄个香桂甘草啦吼。啊，两种吼，迄功效吼，另外有无同呢？吼。好，咱即卖讲第一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做润肺止嗽吼，缓解脑的不爽快。因为甘草吼有温和润喉的迄个作用了吼，常常用伫个中药的止嗽吼，喉风也是迄喉糖当中了吼，一旦有效的缓解迄个换季的敏感嘛吼，也是迄个感冒引起的迄个咳嗽吼，好。那你们第二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个第二功效就抗发炎啊，个调节免疫啦吼。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讲，甘草的萃取物当中吼，具有优异吼，真优秀的迄个天然的迄个消炎啦吼，抗敏啦，也是抗氧化迄个能力啦吼。啊，常常用伫个舒缓迄个皮肤的发炎吼，也是迄个口腔的迄个护理。好，安尼哈，咱今麦先来听歌啦哈，等下再来继续来介绍，先来听歌。两首霓虹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那个细川的浪花姐人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观
0: 众，咱今麦哈介绍来介绍迄、那个甘草吼的功效啦吼。咱今麦介绍吼，第三个功效啦吼。第三个功效就是保护胃肠吼，缓解迄、那个。胃部迄个疼痛啊吼，一旦协助改善哈，胃肠的疾病啦哈，对于中医所讲的迄、那个缓急止痛哈，有真明显的效果啦。一旦舒缓迄个肌脉痛痛哈，也是胃痛。好，咱现在讲第四个功效啦吼。第四个功效就是保脾益气啦，哦，这是迄个香桂迄个甘草哈、哦、为主了哈、哦。经过香的迄个甘草了哈、哦，保脾的效果更加好，更加增加，会当增强体力，改善慢性的迄个疲劳哈，啊个心肝泡泡菜的问题。好，咱今麦讲第五个迄、那个。功效了哈，这是青的甘草为主了哈，青的甘草哈偏向迄个性质温和了哈，伊具有调节生理机能的迄个效果，啊个体会降火气的迄种好处了哈，迄种特点迄种特点了哈，好，迄、那个，对，安那恁即卖哈。先来听歌啦齁，等下再来继续介绍。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甘草的迄个副作用啦。先来讲哈，甘草名达甘蔗哈，因为甘草中间哈含有迄个甘草的甜素啦，就是甘草酸啦哈，伊会影响人体迄个电解质的平衡哈，也引起迄个钠离子哈，老弟来对啊，迄个老弟体内啦哈，啊钾离子哈排出去。有这种效果啦齁。啊那长期齁大量的服用齁。像讲逐天改甘草茶齁当作水来啉。可能齁也引起齁这边也看起来迄个竞争啦齁。第一个竞争齁这个高血压啦。因为水分齁啊跟钠齁老底的体内齁引起的迄个血压齁飙高齁。

第二个引起低血钾症啊，低血钾症吼、哦，会引起迄个肌肉无力啦吼，麻痹啦，啊是迄个心肝咧扑扑颤咧吼，心律不整啊。好，第三吼、哦，身体吼、哦，伊副作用吼、哦，就是身体可能会水肿。因为体内水分拢无得排出去，无得代谢哈。好，安尼这就是伊的迄个副作用了哈。啊，迄、那个，今物咱来讲哈，七大迄个禁忌的迄个绝困呐，七大绝困哈，未使乌白食，吼，未使乌白食甘草。你那是属于，一开讲的即个特定的绝困呐哈。伫个伫食迄个甘草进前吼，上好是问医生啦吼，较保险。有七大绝困啦吼，第一个绝困叫做心血管疾病吼，高血压患者吼，因为甘草吼会恶化迄个血压的控制啦，增加心脏的负担啦。好，第二个绝困吼，就是腰子的功能无全啦吼，啊容易水肿的。哦，这种人啊特别注意，甘草会引起迄个水钠吼，留伫个体内啦吼，会加重迄个腰子的排水的迄种负担。吼、哦，啊，第三就可能就是低血钾吼、哦，低血钾的患者，因为甘草会进一步吼降低体内哈钾离子的浓度啦吼，哎，造成迄个肌肉吼、肌肉还是麻痹。好、哦，第四个就可能就是。大腹肚的妇女啦吼，也是饲奶的妇女吼，研究指出啦吼，大量的摄取迄个甘草酸吼，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增加早产的风险。哦，好。第五个绝困吼，就是迄个体内湿气重的吼，也是迄个常常迄个腹肚胀胀的这种人啦吼，啊特别注意，中医认为吼，湿盛长满吼。就是这种人哈，无适合食甘草啦哈。啊，你那误用哈，容易引起迄个胃口下降了哈，啊，腹肚哈，胀胀呢，更加严重。哦，安尼第六个绝困哈，就是手术前后两礼拜患者了哈，就是手术前两礼拜，还是手术后两礼拜哈，会患者。片面吃那个甘草了齁。啊你这样片面影响那个术后电解质的那个平衡齁。啊跟药物的代谢。好。啊那现在说又有一个绝困齁。也是在服用那个甘草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齁、哦。齁、哦。你要特别的吃西药的齁啊特别注意。西药齁也含那个利尿剂了齁。利尿剂啦。啊个降血压的药啦，啊个强心剂哈，强心剂，哦，啊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药哈，啊个胰岛素哈，胰岛素这药物哈，会产生迄个严重的这副作用，都是互相的迄个交叉啦，互相会去影响啦，哈，也去影响伊的药效啦，影响药效啦，哈，好，安尼。这只困吼，啊特别注意吼，是啊，迄甘草的时阵特别注意。好，今天因哈对甘草的介绍吼，啊甲伊的副作用啦吼，甲伊的禁忌啦吼，拢讲介绍甲足清楚的吼。好，今天对甘草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所以去咱就继续来听歌。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迷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卖布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那日，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眸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逃走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的，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永远伴在我的身边，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也不是糊涂的总破师，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汤师啦。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啊！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

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顶仓库边起来扛同款，全身躯电酷酷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欺天妒地，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啦。重讲一句，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哎呀，这两天啊，天气也未歹啦，但是哦，昨啊半暝啊，那会小可喷一点啊雨。天气吼，就是安尼啊，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但是啊，伊那边热起来哦，真烧热，秋老虎。咱诶，今仔日的资料讲吼，八月份哦，顶个月哦，讲一个创下着吼，这侪年来八月份真烧热，平均的温度哦真悬啊，上悬的一个月啦。啊，讲每年会搁较热，每年八月会搁较热。哦，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吼，啊、哦、是愈来愈严重。迄冰山啊、哦，冰山尼泊尔啊，中国大陆边界，迄、那个大水灾啊，迄都是冰山。

山融化，冰山哦，融啊，融啊，这冰变作水都流乱啊，连带哦，因为足悬的啊，连带啊，将个沿路的土石规个拢带带乱。啊，迄实在是哦，讲啊，迄无去的人哦，四五千人啦。啊，真个即马真个秋天哦，天气咧，拢有剧烈的转变哦。在桃园以北、宜兰诶、宜兰哈、桃园以北啦、宜兰即个听众朋友哈，把握今仔日啦，你是啊好天气。中昼过了后，东北季风就落来啊哦，吼、哦，啊夜方面呢，就乌阴天啊啦，气温嘛转凉啊，啊，愈晚落雨机会愈悬愈悬哈，较暗下了后吼，即、哦這个北海岸、宜兰大台北个山区诶，有可能有落大雨，落大雨。哦，啊！在关岛哈，要接热带系统，已经哦，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啊，日本遐已经发布哈、哦，这个大风的警报，上紧啊！明仔载拜二拜三呢，都形成哦，今年到第25号的风台杜鹃啊，伊的位置啊是在关岛遐形成的呀，啊，伊的行的路线是按奥克纳瓦。哦、日本遐行过去，哦、今仔日日时吼，咱在台湾遮都是吼，新好天后壁甲落雨，啊你有炸雨伞雨衣无啊？那无吼，唔通淋雨啦，去便利商店买一个啊吼，轻便雨衣雨伞。诶，寒天的雨吼，秋天啊啦，秋天的雨是冷的哦。哦，即阵啊个落，即阵啊吼个感冒的人介侪。啊！即马啊，慢慢讲感冒啊，都是有诶不舒服诶人足侪啦。哦，呼吸道诶系统啊，哦，流行感冒啦，啊，搁有咧，哦，新冠，哦，新冠哦，啊，哦，人咧讲哦，那是啊，上吐下泻，上吐下泻，有个头，一个脑啊，哦，这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啊，呼吸道病毒哦，拢会好人个头个脑哦。这不一定是感冒啦，不一定感冒啊！吼，哎，一般吐甲流吼，比较较无亲像感冒啊。但是有一种人咧讲啊，医生嘛，你得带民众解释吼，迄、那个迄、那个这种是啊，肠胃型的感冒，有诶病毒诶，会去攻击吼，容易去攻击了胃肠。那胃肠，迄嘛是有可能的啦，吼、哦！啊，流行感冒也是新冠呢，诶，这个病毒哦，通常诶竞争啊，都、就是脑后疼、咳咳嗽、十片专心去酸疼，这是吼、哦、比较较明显的、较吼、哦、普遍的流行感冒，还是感冒诶竞争。啊，气象署讲哦，这波的东北季风吼、哦，影响到拜三，今仔日拜一。拜二明仔是哦，这个、水气上丰富的一天啦，明仔载啦，应该是落雨哈。家、人拜海花依然大大拜山区诶，局部大雨哦。花莲台东这个、雨嘛是落雨。拜四啊，东北季风减弱，拜四啊哦。整个的环境呢，转做是哦，东风、东北风哦，落雨会较细啊。较缓和啦，哦，但是呢，大台北地区啊，东半部啊，恒春呢，赶快有得渐准好，还是拜四的代志哦。啊，来到拜五、拜六呢，天气哦，就转搁较无好啊，哦，所以拜四以后啊，较袂落雨啦，明仔载后日吼是落雨天，尤其是北部这边。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拄只迄首应该是钱啥路用，钱真正是介好用啦吼。即马呢，全世界吼拢在流行啊，人工智慧啊，就是迄人咧讲 AI 啦。哎、啊，这个人工智慧吼，就是啊新的一个这个电脑啊，电脑遐设备啊，新的就是研发新的开发。啊，因为呢，伊用人工智慧哈，就是讲伊爱收集足侪资料，啊，输掉哈记忆体，哈，这个晶片，哈，这个、电脑内底一个零件，哈，记忆体晶片的价钱哦，都一直起，为什么一直起？因为啊，无够，做无够啦，哦，啊，即马呢，这个南韩啊，全世界哈上大的记忆体晶片的这个公司呢，哈，南韩呢。这个三星，啊，还有海力士，吼、哦，这两间公司吼、哦，南韩的哦，啊是世界排第一、第二的，啊，还有啊，这个啊，还有日本啊，中国大陆吼、哦，排第三、第四啊，啊，参像哦，这个韩国这边吼、哦，有足侪哦，吹头路的人啊，即马就开始吼、哦，向这种的啊，这两间公司哦，来求职。就是讲，那是一旦来这两间公司上班哦，薪水较悬的，连迄吼以前的读医学系哦，本来想要去做医生的人呢，拢改来吼、哦、要来啊做这种这个电子产业，然、哦、后要来入去这两间公司来上班。啊，这两间公司不是你随便都会当去遐上班的哦，哎，真歹考试哦，吼、哦，所以在南韩吼、哦，2026年的开始哦，有这种哦，这个晶片补习班，新形态晶片补习班，吼、哦，哎、啊，就是啊，帮迄个要找头路的人先来补习，吼、哦，可以得到搁较侪专业的知识，啊来吼、哦、去应征去考试，考这两间公司，吼、哦，啊，这个补习班吼，哦、有政府的补助。为什么有政府的补助？都是规个吼政府吼，嘛是要来辅导吼，这两间大公司吼，和伊呢一直是啊世界第一顶的啦吼。这是记忆体晶片公司三星加海力士吼，而且这个补习班吼有得到政府的补助。

做每一期吼，敢那收30个学生啊，因为呢，这补习班吼，一期敢那有30个学生，所以有够竞争的，要去读这补习班吼，这就爱吼，这个挤破头吼，伊有真严格的台，这个台算啊，这个方式啊。这个补习班除了讲提供吼半导体专业的知识以外，啊，佫会教学生囡仔吼安怎去写履历吼。学生囡仔吼，那是在补习班啊，补习刷啊，有去应征吼啊，真正入去到这两间公司，啊，伊所交的补习费吼，会当全部来退回，啊，佫会当得到吼工业的奖金啊，因为呢。去补习的人真多，啊，一旦录取的无偌济人啊，所以这补习班吼，应该是未了钱的吼，伊的这个方式应该未了钱的吼。这个晶片补习班的出现吼，甲南韩的长久以来，因拢有个补习的文化有关系啦。啊，咱台湾嘛同款，咱台湾嘛是个补习的文化哈，嘛唔知按对何来，你。幼稚园无补习，国小都开始补习啦。以前有听人讲诶，啊，补习啊，在国小可能在补啥？补才艺，哈、补钢琴，补英文，哈、在国中、国中吼，都开始啊，补学校诶课程，在国英数理化，规个拢补，一学期吼，几十万。按暑假，国小六年级的暑假先修班都开始补啊。被咱的教改改来改去哦，无比以前较轻松啦，真正。迄学生囡仔各种的学生囡仔补甲上骨力，下早时去读册哦，一直读啊下课阁去补习班哦，到有当时伊安看到路的吼，迄九点十点的学生囡仔甲行路甲转去，伊安拢在想，啊伊转去阁洗一下身躯，阁传一个功课好的功课，阁写一个，到底要几点困啊？明仔载透早。六七点都要去学校呢，那有迄个体力，但是都是按你补过来，就是这么补过来的哈。南韩的这个补习的这种的文化啦哈，跟咱台湾同款哈。啊，伊呢要去读大学、读高中的迄种的补习班，本来都拢足济啊，跟咱台湾嘛同款哦。啊，即马出现这种的哈，垂头路的补习班啊，这个垂头路的补习班哈。最近更是更加专业，伊针对着吼，这种晶片、记忆体晶片来补习嘞，吼、哦。按、这个南韩的三星这间公司吼、哦，世界级的公司啦，吼、哦，即足大，因为南韩上大的企业吼、哦，因若要入去这间公司上班吼，迄、时呢，经过吼足严格的台算。好、哦，台算哦，阿姆刚好讲哦，跟他针对着三星跟海力士哦，这两间公司哦，在这个应征呢，都吼爱开补习班啊，那我房这个房间就是吼、哦，这社会吼、哦、都有人在开啊补习班啊，啊补习班的老师啊，这个、大多数吼都是啊这间公司的这个离职的员工啦，哦离职员工啊。因这两间公司吼，即卖哈，就是讲吼，因哦，和因的员工哦，真好的福利，因的公司来赚钱吼，爱甲员工来分享哦。这几年来，哦，参像在2026年的五月份哦，三星哦，都甲78000名的半导体部门的员工来签协议哦，只要哈有赚钱哦。爱都爱分迄个福利，帮分红利和员工哦。啊，伊啊，算起来讲平均哦，一个员工会当摕奖金哦，代表1000多万呐、啊、哦。啊，未来10年的哦，爱达10%的这个利润哦，公司应该的利润哦，分配和员工啊。会记个2026年的，那是。四五月的时阵啊，吼，新闻都讲啊，因的员工吼罢工啊，甲公司也谈判啊，公司的内部哦，我咧有趁钱的利润哦，拨较济哦，趁钱的这利润啊，哦拨较济，吼
员工来做奖金。

奖金，啊，算算来讲吼，平均啊，一个员工吼，会当摕50万的美金啊，就差不多新台币吼1500多万。啊，当然啦、啊，这种的薪水真难管，吼、哦，这个奖金真难多，当然呢，付出的一定啊，嘛真多啦。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龙千玉所唱的歌《用心》。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我们的行动会比较自如，会比较轻松，会比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才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核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咱过来吼，有一个大企业啊，福华集团哦，第三代的接班人哦，才55岁啦吼。啊，在2026年诶，突然间吼来过身。啊，根据媒体报道讲哦，伊是啊昏倒，啊昏倒，而且吼有救命的。诶，这个竞争啦，啊，紧急送去病院哦，讲啊是脑干出血，加脑压升高，应该是吼、哦、脑干出血和脑压升高，经过几啊天啊抢救吼、哦，嘛是赶快无法就救回来啦吼、哦。这脑干，脑干是在咱的后脑壳吼、哦，大脑甲脊椎、大脑甲轮骨啦、啊，在中啊这个部位啦，啊，且有啊中脑、桥脑甲眼脑。造成脑干所以讲伊个体质啊无大细细啊，但是吼、哦，只有足大量的重要的神经该传导的路径啊，就是讲这个所在吼是咱大脑要传这个神经资料和灵骨一个足重要的部位哦，只有足侪神经啦咱的意识啦目睭的运动吼，目睭灵的运动。吞物件、讲话、面部甲脚手的活动哦，拢甲这个部位有关系吼、哦。啊，这个部位啊，佮咱的呼吸、甲咱心血管啊，哦，真侪这个生命功能吼、哦，会调节拢有关系啦。所以脑干中风吼、哦，这范围啊可能无大，但是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的严重。那这大脑吼、哦，大脑啊，中央啊这部分吼、哦，就是。大脑半球这部分啊，中风诶，出现的症状吼，一般是嘴歪啦，单一边诶，脚手无力啦，讲话困难啦，但是脑干吼，脑干啊吼，就是咧，这个大脑甲灵骨啊，这个中啊，这段叫脑干啦哦，这个部位呐，中风诶症状哦，唔是真典型，但是咧，咱啊中风哦，症状有可能。哦，比咧大脑中央的这个部分哦，搁较严重。啊，患者拄啊开始可能会突然间晕眩，行路袂知吼，看物件两个影，啊，就容易吼、哦，来当作是啊，这个耳石症啊，吼、啊，啊是啊疲劳啊，低血压吧，啊是一般的身体不舒服，啊是哦，这真正是哦，那是真正是脑干中风吼，规个神经系统。拢受到影响哦，吼！啊，这患者有可能真紧到安尼，无法度吞物件，脚手无力，意识下降，啊，都无法度呼吸，吼，无法度呼吸啊，哦！啊，这脑干中风吼、哦，有六大诶竞争昏眩、复视，哦，看物件看两个样，构音不良，就是讲话讲袂清楚，吞咽困难，哦，便具不良，就是啊，这个便具不良啊，就是讲脚手突然讲哦。突然间咧袂协调啦吼，啊，就来突然间跋倒吼，啊，再竞争哦，再竞争啊，有可能单独出现嘛，有可能到底出现啊，但是呢，只要讲吼，那有诶晕眩的啦，这都爱注意啊，晕眩啊，吼，爱救紧，啊，这都爱注意哦，这种诶哦，那是讲在动作是晕眩啊，而且延误治疗，脑干中风是中风哦，中风哦，吼，那。急性的脑中风啦、脑出血啊、给血疼啦、吼、电解质异常啊，其他的急性的脑部的疾病吼，拢有可能让咱人失去意识啦、啊。哦啊，所以讲呢，嗯，这部分那是有救紧吼、昏倒，哦，这都爱较紧上病院，哦，唔通讲啊，我倒一个，倒一个，哦，休困一个，唔对，唔对。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9000克。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张荣荣唱的歌《注定的命》，秋天开始啊，冬季阳的情形较容易来发作啊。今日一安看到一安的冬树吼，片啊红红，应该就是吼片啊过敏发作。秋冬天天气气温啊较低，啊咱的身躯吼是介意烧烧的环境啦，但是烧烧嘛袂用的，都是适当的温度，像像外口那是27-28度，咱的身躯就较舒服。啊那是气温上低啊，气温上低吼，血液循环较差，血液循环较差，身躯的运作都出一挂代志，身躯表现出来都是咱的不舒服。像像啊冬季痒，像像啊过敏压起来，秋冬天开始天气嘛较大。少，较无落雨，所以呢，就较大少。热天虽然讲啊，嘛是真少热，但是热天较容易落雨，哦，落雨就变作湿热。冬天是啊，大冷，秋冬天天气较大少啊，温度下降，所以咱身躯哦，皮脂腺分泌的脂肪嘛，较无够较少，所以皮肤呢会感觉大少。为什么皮脂腺分泌较无够？因为啊，气温啊降低啊，身躯规个。机能哦，机制降落来，较袂真啊活泼，所以皮肤的油分分泌较少，咱就感觉皮肤咧较容易的红、痒、痒，即个痒疹，啊那接接安尼咧，哎呦，真不舒服啦。除了皮肤会痒啊，嘴大、咽喉大、痒、大便也较大，没有咱秋冬天皮肤啊大。痒较袂遮严重，有几个方法啦，你会当参考。第一个就是抹乳液来保湿，你买绵羊油、身体乳、凡士林拢会用诶，去药妆店买。第二个就是加啉一杯水，加啉一杯水，而且是啉迄半小零啊的水，安尼会改善着皮肤痒，因为靠皮肤诶水分啊较侪一寡，啊个会当。帮助排便，粪便袂遮大，啊，较容易排便。第三个就是吼，透早起床的时阵按摩头壳皮，中医师在讲，讲按咱的脉脉中啊，这个硬洞、硬洞穴、硬堂穴，你讲百会穴，就是你讲头壳顶正中央啊，吼、哦，迄、那个百会穴会当增加着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增加咧，皮肤打扫的情形会改善。第四个就是食一寡较润素较滋润的姜啦，参像海带、山药、莲藕、菇菇、木耳、秋葵啊，这种润心润气啊，顾皮肤。第五个就是较早困较久一点嘛。人咧讲哦，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冬天哈阳气啊较少哈，所以呢较早去困较侪咧，增加着困眠的时间和你的气哈。较袂啊，刷开。第六个就是吼，那是会痒哦，莫一直去白啦，一直白白甲破皮，不皮肤阁受伤。

讲搁加一个麻烦，加一个爱治疗啊。所以呢，那是真上小可冰敷一个，冰敷带哦，上的所在小有一个较袂上，有迄冬季痒的情形，而且有较食抹乳液较袂上。有人是哦，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迄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呢。所以呢，异位性皮肤炎啊，最爱看免疫系统风湿免疫科，还是皮肤科，皮肤科应该买专去风湿免疫科啦。啊，即嘛异位性皮肤炎有生物制剂，会当煮，还是会当加。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

有一盒81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受到即马社会变迁的影响，真侪长辈家己住吼独居，有诶调查显示90%的长辈一天啊拢有食三顿，哦，这是好消息，就是讲无枵着，但是50%的长辈每天呢都、就是家己食三。

顿，家己食。敢有够营养？经过国民健康署调查，50%的长辈拢无达到国民健康署啊所提供建议啊，每天爱摄取的营养的标准，伊安想不知咱的长辈，连咱少年人嘛无乖乖啊吼照迄个标准。国民健康署建议咱的长辈摄取营养的量，全谷杂粮吼，一天至少爱6份全谷杂粮，每一份差不多一个拳头武功，差不多一个食饭的碗。这是啊，国民健康署提供的每天建议摄取的营养的量，全谷杂粮类6份，蛋、豆、鱼肉3份，坚果3份，蔬菜3份，水果2份，6332，咱敢有食这样的剂量？这个量看开嘛未少呢。参像啊，蔬菜三分分做三顿，就是每一顿一碗。啊，你敢有食这个量？敢那无啊？为什么无？大多数是因为咱的长辈嘴气无好啊，就食较少。家己拢以为讲有食啦，有食饱，其实讲哦，营养的摄取哦，真正无够。佮加上咱的长辈呢，卡嘛无讲介好，所以三顿拢有食，但是营养的摄取量无够，所以哦，会造成哦营养不良。上重要是嘴气无好啦，引起着食欲不好，较无爱食物件。红道基金会有访问过上千名的长辈哦，因咧讲哦，因是食会饱，无困难，但是食有够健康无，伊嘛唔知影。营养师讲哦，咱每天食200以上的蛋、豆、鱼肉、蛋白质的食物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应该无讲真困难，但是长辈啊，家己食胃口无好，食量嘛较细啊，感觉食会饱就好啊，比较较无关心着营养这部分。伊安哦，搁带咱的听众朋友哦，咱的长辈搁带咱来提醒一摆，国民健康署建议啦，每天营养的摄取上好是全谷杂粮6份哦。啊，你就是按2碗豆蛋肉鱼蛋白质爱3份，坚果3份，蔬菜3份，水果2份。意思讲每一顿五谷杂粮吃2碗，豆蛋鱼肉吃1碗，坚果吃1碗，蔬菜吃1碗，水果做点心，一顿中午啊做点心，每一摆吃1碗，爱吃2碗。坚果吼、真好啦，坚果带着经济在啦，但是真多长辈讲啊，喙齿无好，补无法。安尼营养师有教，会当买麻粉，啊是坚果带了精制加粉的来泡。外口有在买坚果饮泡，吼、加伫牛奶麦片内底来泡。早顿你那是胃口较无好，你就早顿啊泡些牛奶，内底加一汤匙啊的坚果，啊是加一汤匙芝麻粉、麻粉，啊你会当买较侪种吼，等下腌。较侪种啊，种类较侪，营养嘛较侪啦。咱咧水果一摆加买几项啊，一天吼食2摆，苹果啦、柳橙啦、较会啃诶。坚果爱食，水果爱食，物件吼，咱就来切落较细角诶，煮互伊较软咧，比较咧较吞会落。一定爱食，啊个爱食有健康，食有健康，你唔够有体力，有肌肉，才会健康。

听众朋友，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我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杆啊，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纯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就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印诶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在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我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7-2855。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

食粒，两个月一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诶，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诶，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关起播从咱们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咱今节目都进行到这，有需要咱的产品，还是要更加了解，你三空七零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跟咱联络，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同时间再会，拜拜。

0: 小强子。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秀山啊，
0: 哎。
3: 我没个叫产品啊！
0: 我来等一下来接接，谢谢。哪有？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咖喱吧哟？那么个人问要帮咖喱妹，哎，咖喱妹这句上好听呢。那么咱个咖喱吧哈，当然咯，咱个是好朋友，要跟咱讲嘞，要跟咱讲好听话呢。嘛，欢迎咱个好朋友咖喱吧，跟咱讲好听话哈。啊，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点嘛哈。那咧现场的空电话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小芳啊，
0: 我在排队
3: 无，我张大姐，
0: 你排队咩？你排队咩？
3: 第一天，哎，
0: 要听什么歌？
3: 我拢买好啊，我听你怎么说，还跟你心情。
0: 好，当然白，好，
3: 谢谢，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小芳大夫你好，
0: 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4: 我要听海角信咯。
0: 嗯，大蓝白。
4: 今天要来附近给他听。
0: 嗯，好，好，再见，拜拜。
4: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啊，秀芳，我好点一条歌一下。
0: 咱在注意。
5: 我乌来晒蛋。
0: 乌来哦。
5: 哎。
0: 陈小姐，要听什么？
5: 哎。啊，你唱一条《新人心》。
0: 心连心好，大蓝白。
5: 哎呀，阿算卡一个，
0: 算卡来好，谢谢三线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啊，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6: 我中华。
0: 咱贵省。
6: 庄口里。
0: 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南投调。
0: 大蓝白。
6: 哦，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秀爽好。

0: 九一。
1: 我。
0: 嗯。
1: 吉林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1: 嗯，烟熏灯情未尽。
0: 烟熏灯
1: 情
0: 未
1: 尽。恭喜我诶！
0: 好，等吹好，
1: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咱在
2: 九一。我到鹿港。
0: 鹿港，咱贵省。
2: 嘿，我姓康。
0: 许小姐要听什么歌？
2: 我听梦酒。
0: 梦酒。
2: 好，
0: 等下请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哎呦，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报告气象，哎呀，根据的中央气象局所讲，这个咱的和平呢，大家嘛知影，够一个风台。哎呦，真乃今年风台这么多，安尼啦，怎么这么多呢？吼。那么呢，咱今晚先来讲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关系呀，迎面风封面的拢是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半岛没问半岛，恒春半岛嘛，有一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花东也是哦哈，所以呢也就是咱的暗时开始，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的地区呢，大台北山区拢局部的大雨特报。那么当然呢，咱的和平里也要山区呢，尽量是不要去爬山哈，因为呢，即马最近的气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尤其是哦，这个咱都讲被改良工了，什么呢？第22号台风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那么呢，收到这种的，因为。都只报嘛，是拢是跟啥有关系呢？东北季风有关系啊！哎呦，迄东北季风哦，影响的落雨机会够高呢，真的是蛮高的哈。所以咱的中央气象局的给咱报告哦哈，都只有讲过啊哈啊，咱北部桃园基隆地区都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特报呢，所以提早呢提醒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北部地区要注意落雨的地方，简单讲，东部也是哦哈。像南部呢，可能气温就会比较高一点，好，所以呢，可能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您的高雄人，咱高雄人，哎呀，真的很厉害的呢。我等下我先来讲天水的代志，先来讲咱高雄人厉害哈。全台湾高的管区啊，请注意，天水明天。明仔哦，20点钟哦，啊，懂啊喂，那么久哦，给您报告，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南投、嘉义区、台南区，还有高雄区嘛有呢吼，屏东县地区呢，上届长的时间可能停止20点钟哦吼，啊，因为这停止的区域吼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好、啊，下面行啊。哦，这个什么楼啦，安东啊，喂，这么的多呢，我怎么念呢？所以我就不给你念出来。大致上就是讲，那你那边的大地区就是伫对呢，各念一摆。明仔15号，高雄市停水，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屏东县是部分地区啦齁，所以咱和平呢，您的铁章这个储水给您报告来，谢谢。啊，高雄是什么厉害啦？什么的共济咧？哟，高雄人这个很厉害的，竟然齁、红到纽约去了，昂去到 New York， 哎呦，哇，是什么？比纽约那么有名呢？时装。一个衫裤的对啦，时装哇，那么呢，而且他还写上搭告，他的时装是写什么搭告啊？搭告就是高雄啊。那么也主题背后音乐是用什么呢？那呢这个金曲的台语歌曲叫什么？台湾查某囡啊，所以呢，就是讲咱台湾的地景呢，这个服装特色，然后呢再加上台金曲。台语歌谣这个第一名的金曲奖呢，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查某囡仔格林伯格是谁？高雄的时装设计师叫钟佩玲，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你看在以前的衫裤是什么？爱哪个爱？

0: 爱河，寿哪个寿？寿山。啊，再来用高雄的原地名，用大高，不错的。这个时装秀呢，啊，还是请外国还有黑人哦表演哦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在纽约哦，已经有那个特色出来了。所以台湾人有够厉害，安到位纽约去了，感恩报告。讲真的啦吼，这也不简单呢，人要给你报出来，表示你就是有那个样子嘛吼，无意的那个 fashion， 有那个时髦，有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哦，人我们才替人报告吼。来呢，过来给人报告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哪里呢？讲哦，那是咱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中年人的危机是什么？上个大危机有四个，哪四个？大块的人40岁开始，大块的人、胖胖的人呢，你失智的风险呢，比一般的人低74%，哦，就那么高啊，74%哦，失智哦，哈。那么呢，糖尿病的人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呢？给36%。那么如果是伤过大块，失智风险呢，就是拄只讲个回放呢，这个也是会有增加到35%的可能性，也该很高。那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的血压拢伫130以上的人呢，认知的障碍甲失智的风险呢，有30几%。这个我看见34%，这个可能性很高。哇，原来是安尼哦，怎么会这么高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吼、哦。这是什么叫做不简单？大颗啦，这最重要的是啥呢？腰围。女性呢，这个尽量不要超过吼、哦。女生、男生都一样，都是不要胖胖的比较好。可能不可好朋友。
1: 你好，嘿，
0: 你好，嘿，你秀爽呀，嘿，我秀爽呢，嘿，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一下、哦，我叫人听邓姐，等一下，来，你好，你好，邓姐也在这边，姐，来，邓姐来。我想那个报单位继续关呢，海角信号来听我个报关了，我双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嗨，感谢呵，来，嘿，主唱的人是七龙，那么对着是大舞唱哟，是咱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生人
0: 飞蛇
1: 吼，
0: 我系我
1: 好
0: 记
1: 得。
0: 哎呦，喏喏皮人哦，
1: 哎、
0: 欸，伊个生
1: 飞蛇，生飞蛇呢？
0: 哎呦，阿、啊、不好记哦，
1: 哎、
0: 欸，哦，好棒哦，好棒。
1: 讲伊甲讲诶，我生飞蛇，啊，讲我头尾讲我退回，伊讲诶唔认，啊，尾啊我就退回我讲，啊，我就讲。声音我好起啊！
0: 哎呦，
1: 哦、呵呵呵呵呵好，哎、欸，哎，怎么讲生皮大光不还好嘞？
0: 哎呦，安尼吼，哎、欸，周妈妈谢谢，感谢你讲张小宝，啊，感谢周妈妈谢谢。张小宝不接，你讲弄了皮痒好安那嘿？
1: 手、欸、啊，
0: 嗯，
1: 手。
0: 那你讲了，你听，
1: 你
0: 听
1: 点，哎、喔欸啊，我能拜俩，能去水好的乌的，
0: 乌的个，乌青的掉人吼。哦，大姐，你卖听，
1: 啊、
0: 你卖听大姐，你听大姐，你
1: 听。哎，安尼听听到要死。
0: 哦，
1: 我甲我阿好伊。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哎，感谢咧，大姐谢谢，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
1: 我讲你的身体吼，遮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
1: 诶。
0: 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好你想袂到的，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啊，老皮痒哦，
0: 哦，安那好，
1: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那隔光啊啦，一泡一泡清清，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蕊一蕊哦，
1: 啊我你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好，谢谢，没有的你胸更高。现在是真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一些不啊？不然是个头昏哪些？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阿不好记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这个人到小本。谢谢，感恩哦，谢谢。哎呀，好朋友呢，好物件介绍好朋友，对不对啊？好事传千里，哎，好好代志，哎，甲传康安尼。我来谢谢。来哟、哦，我要甲恁讲一个，但是哦，恁敢知影这哦？应该我敢那捌看过，可是今仔日本个报出来是什么呢？我恁有。那么咱一般是出租呢，比如讲出租厝啦、租厝啦，是租车啦、租奥多麦啊，对不对？啊，租土地啊，对不对？空地啊，啊，竟然有人阿嬷咧租人哦，哈、啊，哎，干完呢？有呢，讲唔是干那日本的美国嘛有呢？哈、啊，啊阿嬷，你租阿嬷要创啊？你要甲红胎哦？无啦，伊有规定哦，是60岁到90岁身体健康的阿嬷。也当做人叫做便利服务公司，诶、欸、那个名称叫做 OK 奶奶OK 奶奶的 brand pattern 这种的这服务呢，说好你消费刚才一点钟你票3300块，差不多是代表682块，也当做的阿嬷啊，那包括呢，比如说你想要学煮菜啦，给你顾囡仔啦，吼、哦，也是讲陪伴你吼、哦，开讲啦，吼、哦，也是讲家你身躯伫你边做伴啦。反正哦，这个阿嬷可是无所不能，而且哦，这个、阿嬷、哦、还有很多个都是穿和服的，包括家你请来店买单，包括叫狗买单，诶，万能的哦，吼、哦。而且呢，包括了什么点在参加恁家的人的婚礼，欠一个阿嬷。那也可以呢，啊。

可以哦，诶，这个当然啦，吼，诶，很多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呢，可以当安慰你、陪伴你，做一个长辈角色。哇，你的心情不好呢，这个压力大呢，没人通受苦呢，你买当跟这个阿嬷聊天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出租的阿嬷为什么？那么这个叫做第三人生哦，第三人生呢？那为什么靠这个服务点在？因为日本少子化，减囡啊，就掉囡啊，减生啊，跟台湾一样啦。那么因遐呢，跟拢是高年龄的日本的生活成本哦，这个生活算讲哦，迄种迄个币值贬值，安尼日票一直暴起啊，啊退休金都无够开呢，所以有真济啥物呢？退休金的人呢的焦虑啊。那么所以呢讲哦，因日本每差不多四个长辈呢，都有一个人是哩退休了呢，有咧继续工作。就是讲，那十五以上退休的人呢，四个内底都有一个人啊，有咧打工的对啦。而且哦，当贴补家用，啊，够有代志做。人若有代志做呢，当然比较起来啥，较袂乌白心，较袂孤单，而且嘛，较袂啥，老人痴呆，较袂提早就对啊吼。那么呢，因这个服务呢？这个社会需要呢，已经哦，不是咱一般讲的劳动的价格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也有，所以呢，马英九是起码成为年轻世代的协助者、倾听者、噶老师，嘿嘿，噶感情的啥庇护所哦，所以这个工作呢，那么为什么这工作哦，有这阿嬷愿意参加，你们知呀？伊讲这份工作啊。不但是让带来的收益，啊，佮有种啥同理心的认同感，会当做家己欢喜做的代志，佮当帮助别人。那么呢，感觉讲哦，会当陪伴人吼，这嘛是做好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人别人有困难，咱家听来受苦嘛，介好啊，吼，看伢咧无代志做佮较好啊，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 OK 阿嬷吼，这样子讲。那么佮另外一个阿嬷分享伊就讲哦，阿免佮做甚物特别的代志啊，吼。阿哥用一生的知识甲经验呢，伊过去嘛工作啦，吼、哦，啊伫工作当中呢，所了解对方若有需要伊个建议啊，阿嘛当哦该协助他，比如讲工作上甲人际关系相处的不好啊，啊怎么办呐、啊，吼、哦，啊为人是无家长通个授课嘛，啊就找只 OK 阿嬷 OK 奶奶，嘿嘿 ，OK 奶奶蛮好听的哈、哦，所以呢。在日本的高年龄化社会，这个角色已经变成是以一种的什么呢？创新。马英九是退休不等于退出，哦，会当另外用一种方式呢，重新去找到家己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太棒了。嗯，所以呢，讲哦，这个出租奶奶已经变成什么点在跨国的潮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也跟着有这个出租奶奶。啊，够提供了什么点在？够宠物的照顾啊，然后啊看厝啊，啊，比如你要出门啊，叫人来给你顾厝，嘛是有这种的。其实，伊用过去的拢有啊啦，比如讲啊，你特别暂时去跟人吃一暗顿吼，啊，就请迄个两点钟啊、三点钟来陪恁家的囡仔陪困，吼、哦，甚至呢，帮你看一下厝，哎、欸，这个都有那个需求的吼、哦。那么呢？讲啦，日本甲美国比起来是安尼啦，日本差682块台币嘛，那美国呢，每一点钟是25块的美元，差不多台币呢760，也差不多啦吼。那么伊就讲过啊吼，这个美国的创办人叫 Danny 啊，伊就讲啊，女孩子女性啦吼，伊讲上台先是请人来甲帮忙吼，啊陪伴因孙啊吼，哎、欸，所以我觉得这个。陪伴的 OK 奶奶呢，哇，做爱心，而且呢，高拜成这个孙啊嘛，做来找这 OK 奶奶，成变相来讲，啊，我怎么不要来做这个行业呢？啊，这个查起来哦，日本嘛有呢，哇，所以真干嘛讲，这个行业将来吼、哦，真的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呢，卖讲 OK 奶奶也可以 OK 爷爷，然后这个可以也有男，即使男性人比较卡卡。会比较黄心呐、啊、哈，一般都是用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行业呢，我相信台湾有朝一日啊，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有一种五种书。

求啦吼，啊听，请一阿嬷来咱到一工啊，一工啦吼，啊注意拿手菜，咱来甲学一下，安尼好啊，听咱讲话啦，还是听伊讲话啦吼，我觉得这个也都蛮不错的吼，所以呢。即使讲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一点安尼啦吼，这个将来会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讲，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后摆将来老人家可以做的打工的行业也越来会越多吼。甲咱建议好朋友，跟我咱这堂课。来呢，我先来个唱歌《心连心》，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小姐所点的哦，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心连心，谢谢，来谢谢你，阿里嘎多。

看这主唱的人到底是彭水我还是张秀清，我忘记了。反正对着是我唱的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没有，我介绍人，我认为讲啊，我放个 keeper 就是腰子有问题，敢是吗？咱定讲过啊，唔是安尼，唔是放个 keeper 拢代表着你腰子有问题，唔是安尼。我去讲一摆，今仔是有哪个人卡来问我吼？其实呢，咱人的慢性腰子病有五期啊，第一期到第三期呢，无明显的症状，等到第四期的时阵呢，你可能会放出的啥，叫做成为啤酒的泡沫迄、那个。迄种的泡泡，迄种是足绵密哦。那你放个泡泡呢？比如讲你放出来有这个泡泡较大粒，迄、那个水泡呢，泡泡呢较大粒，啊，真紧就消起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你唔是呢？你放出来又是安尼哦，有雾，安尼敢那细粒，一泡泡较细粒，你加成迄个啤酒泡沫安尼足绵密，很细的，啊，等个三十分钟佫未消呢，甚至你也感觉讲我。迄、那个油的顶面够一点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就是说爱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水温啉无够？啊，无就是你经常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造成腰子受到损害，腰子已经有问题啊！即马得爱去检查，从这种情况你得爱去检查，不是大家泡泡尿都是有问题哈。所以呢，当然啦，你也讲啊，你半月 keeper， 半月白了，半月臭面膜。啊，那么这里来检查是不是你有尿酸无？那么咱人哦，有一个吼，咱放出来尿来底有一个，尿来底有一个吼，叫做上面的真特殊诶。这个特殊的叫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叫做保护咱的上面的叫做尿蛋素、尿吊素啦、尿条素吧，应该这样讲，尿条素。这个物件就是咧帮，伊就是啥物咧？负责抵抗着咱放咱的细菌的感染，较袂去放尿白了。所以呢，咱平常时呢，你若水温啉无够，因为水温无够，咱的血、咱的尿的浓度就增加。这尿吊素呢、尿条素呢，也浓度的哈会增加呢，怎么变成细菌就会感染了？你这三型啥放尿的 keeper 三十分钟个未消。尤其是呢，咱有真侪长辈也感觉讲哦，啊，我得袂喙焦，得唔爱啉茶啊，哈。这热天是不可以的哦，吼，包括寒天嘛，同款哦。因为呢，咱热天为人够有流汗，啊，为人即老大人的大脑的大脑的反应，敢那较慢较少，甚讲较慢叫你去啉茶，你怎无啉茶呢？会感觉袂喙焦，得唔爱啉，即、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其实咱人吼，唔是喙焦才啉茶呢，不对的。刚刚你吹单啉的是你一定啉了过多，咱是爱保持着什么呢？一分这个一缸来这边哦，咱的一公斤的体重爱啉到30cc 的水，虽然想到个感觉水，想到个感觉水，唔好等个吹单再啉的。一个是真爱食重口味的人，佮够流汗的人，甚至个人啉咖啡加茶叶的人，啉咖啡加茶叶为什么比较会容易尿尿？为什么？因为咖啡因的关系。比较起来较有利尿作用，吼、哦，今天新闻就报了一个这个小姐哦，吼，这個、小姐是安尼吼，伊感觉讲哦，伊出生阿未到变数的什么闪尿安尼啦，然后呢，伊本身是虾米点在咖啡啉几工的啊，一天里面都是在喝咖啡，伊拢几乎无啥啉水的对啊，然后呢，伊感觉奇怪吼，那阿未到变数的闪尿啊啦，哎，才几岁呢？34岁呢？而且在银行上班哦，累也无法度啊，真去病院的检查。原来这个小姐就是长期喝太多咖啡因呐、啊，咖啡不要紧哦，咱一天来啉3杯咖啡呢，对我们反而是好的哦。结果饮食一起，一天里面都完全喝咖啡，难道一杯根本绑出来也有咖啡味吗？诶，那如果不会的就很奇怪了，表示这个小姐没得注意，一半个完料没注意，结果伊原来是滴了什么呢？咖啡因过多引起的膀胱过动症，膀胱。

0: 吼，伤过像个囡仔，伤过过动，坐未调。啊，这膀胱哦过动，想来去放尿，想来去放尿，会从变性变成到变做的血尿啊。哦，所以这小姐变，这小姐怎变性啥呢？唔敢出门，惊讲了坐捷运哦，惨啊！无变数的来，代表变数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哦，吼。咱啉咖啡、啉茶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拄则讲的，不要喝过量，啊不，伊影响到啥物点在？咱拄则讲的有利尿作用，安尼点到你的膏药哦，吼。所以一定爱记哦。咱听讲过啊，啉茶一定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唔好等下去大家啉茶。啊，佮有咱嘛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气那无好人。千万的唔忙个这个软甲油啊软甲片，像咱你刚有讲过，有一个司机老大呀，啊有登记想要趁钱呐，想讲吼、哦、啊都反正吼这个要趁一个啥的囡仔读册大学硕士的钱呢，结果呢伊呢伊大概拢哦无啥啉茶，坐伫车顶无啥啉茶无打紧，伊拢登记点了加班熬夜，怎么变成一肾丝球蛋白尿怎出来？放药白了，伊个无差异哦。佮等个腰酸背痛，伊嘛感觉讲可能伊坐伤过久。结果呢，腰酸背痛拢食啥？食止痛剂。安懂啊喂，食个变成啥？你唔知？伊个有食薰呢？那么食物件佮食重口味呢？你唔知？啥物拢有呢？痛风也有，腰酸也有呢。然后变成啥物？肾丝球过滤率变成伤过低，医生要求一定要禁食药剂。哎呦喂呀！这真的是吼，所以有些咱人吼、哦、想讲要方便就好啊，无想着讲你会伤着啥身体。虽然平时哦，尤其若无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咱无食重口味的物件，而且咱药啊无软食。这先生就是啥，伊若腰酸背痛，对一大痛，伊就食止痛剂啊，食个变成啥爱西药剂，安尼敢会好？伊即马变成嘞，颠倒无方便，为什么？因为伊要趁钱。所以咱定甲恁建议好朋友，你若放药完了，一定要小可看一下，是咪放药起泡、放药泡泡甲油油，即个是蛋白尿。唔是你食伤过油，即个放药油油，那是不对的。这种讲法是唔对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家己特别注意哦吼。啊，当放药白了，你得爱注意上面，卖食至于那里冇搞，卖食伤过侪肉类的物件，过来是蛋黄类的物件，就不要吃太多了吼。因为咱平常时呢，家己的身体，咱家己按有来注意。虽然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加减嘛，把一寡尝试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小姐，我请问那，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就搞那个
0: 搞尿啦。好，你站起来一先哦。嗨，谢谢。

0: 怎么说？那么这个是灯已经收起来，让你装起来的时候，店员又来，谢谢。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车工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嘿哪，那个秀山哥嘞，
0: 阿公重点，公重点，
1: 三健保哦，做好我吃个六年啊。
0: 啊，吃了那好，公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个听哦，我来个吃三粒就好一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咪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1: 我那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吃三粒就好一个。
0: 我安尼哦。
1: 嗯，好好好，都可以用。我九万八人呐，
0: 那
1: 较早八人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跟我讲过吼。
1: 哎、欸，我卡领导跟你讲的。哎、
0: 欸，你跟我讲，你卡站起来，那个跳卡站起来，啊，那个大姐吼。
1: 哦，
0: 安尼你今麦来，就是来呛嘴哦哈，嘛是该呛嘴呢，大姐哟。哦，爱注意哦，唔是跟他卡人家手嘛，哎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讲你宁波哦，
0: 嘿，
2: 对有进哦，嗯，很好。
0: 哦、啊，哦，
2: 另外，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2: 我甚至我甚至脚本来剩三十五年。
0: 嗯、
2: 哦。嘿，哎，今嘛，
0: 啊，今嘛、啊，
2: 我食两罐我啊，今嘛又在食它，嘿。
0: 今嘛我这。
2: 今
0: 嘛
2: 四十几
0: 啊！哎呦，哦，增加增加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好好好好好，好，继续努力，呵，保重啊哈，好，谢谢。你今嘛是管理员，这有算是外观站呢呀？
3: 有时候想玩七点。
0: 啊，你今嘛是偌济啊？嘿啊？
3: 就是四点六。
0: 本来早啊，阵啊，今嘛剩四点六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一人三千，千不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阿妹讲二路来嘞，三平我不是请讲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
2: 我食三千，千不食四冬瓜。
0: 我见阿姐咧，那个讲重点嘿，姐咧那
2: 个。我要趁放药吼，拢来食食放好。
0: 哦，你搞药哦，好。
2: 阿妹疼老好。
0: 疼我呢。
2: 很
0: 温暖哈，哦好，
2: 哎对对对，
0: 哦好，安尼介好。
2: 啊，第二，我今麦个换，我开得了哈。
0: 嗯。
2: 啊，我给你吃了三片，哎，第二盖过一个。
0: 哦。哎，阿姐，
2: 一个吃两罐呢。
0: 阿姐，那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哈，保重啊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准备讲过了。
2: 我
0: 来讲重点来请讲，谢谢。嗨，
4: 迄个三线金宝吼，
0: 嘿，
4: 我是已经食五六年
0: 啊。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4: 起码伊的迄个咱的尿道吼，拢该感染着啦。
0: 哦，
4: 我拢该食三粒三粒食，小要三罐啊。
0: 嗯嗯。
4: 嘛都拢买啊，
0: 因为我，哦哦哦，
4: 因为我有咧，啊有咧做工过啦。
0: 是是是是，好，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哦，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龙。

是一人即款三性真宝，一人即款三性真宝，你当安心啊，甲家拢免烦恼，因为咱即款真正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互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几落解药呢？侬起来甲一人即款三性真宝。当然上好是头我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为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的大尊的讲。哎，谢谢，安尼听了解无？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啊哈。咱也是听了，你莫讲听了，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你若无食，你十档二十档嘛拢袂好，对不对？哎，关灯啊，才会好安尼啦吼。来，我来去唱歌啊，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甲卡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先甲恁预告一下，十月份我有请一个客，这个客家客家人啊吼，西妹啊，客家西妹吼，要来做我的助理。所以咱的客家朋友吼，你若要讲客家话，因为我虽然简单的哦，简单的差一丝丝啦吼，阿姆哥呢，有时候比较深入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厉害。那么咱这客家西妹呢，那闽南人然后来做咱的助理呢，也让为了想要了让你们这个了解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你客家西妹吼，下个月。啊，再见呢！未来上班了哈。那么到时候客家朋友可以打来哟，来谢谢。我先来给唱歌啊，来，咱个唱这首《塔边个山罗酒》来谢谢。

0: 萨农就这个是白衣瓜叫什么什么名字忘记了。那要说那个人不让个开吧，那你肯定要困定呢。空吧空空，输了球啊，输了球。那妈妈呢？嘿，
1: 我哦，我在你做正事
0: 啊，我。我讲重点，讲重点，嘿安那嘿。
1: 我正个跟你讲，
0: 没紧啦，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1: 买一罐哎呀，到那个。关那个放尿，那个叫啥？
0: 三千斤半盐呐。
1: 哎，
0: 啊，你吃了那个公
1: 众放尿的，啊，个杯，哎呀，好啦。
0: 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啊，迄爱困的，食半罐，然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尔呢。
0: 无啦，上少两粒呀，一两粒就上少啦，是啦。哟，好，妈妈谢谢哈。
2: 过来。这正正啊嘞！
0: 好来，先讲鼓励话来，你讲哪嘿？
2: 好，我即卖讲正正，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昨那只困眠了，我即卖食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啊你好啊，啊你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哦，谢谢。三弟好不急嘞，你讲食哎呀，昨那哪
3: 嘿？我食习惯了呢。
0: 嗯，哦，今麦
3: 昨晚食食迄个，安尼了啊，
0: 食迄个。
3: 我真正我无解困
0: 咧。你食一罐药就好困，唔免食药啊。
3: 唔免。
0: 安尼哦，一九九五你较紧呢，有安尼继续看呢哈，谢谢。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相信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这困眠为人较紧，为人较慢，虽然较慢的好朋友唔要紧哈，那只阿边那好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力讲。那讲到上面的歌，哎呀，咱今麦目前歌包的人真正有够济呢。来呢，讲到这个肝呢，你有敢那想到脂肪肝呀吗？无啦，不止脂肪肝包油，不止虽然讲啊，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今麦改呀呢，今麦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闷爆型的、冰爆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糯盖的这个干粮的性行为干粮，那么如果是吸干，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毕恭关灰，然后这个干粮的诶，上盖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的干粮诶，吸干呢，你敢知干粮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啦，干粮掉经过二十单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硬化，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吼。所以咱你喝冰嘞，咱一定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吸肝嘞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嘞，咱的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嘞，几百万嘞呢，一般的人来负担未起。但是啊，那来咱根本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你那是按那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那是脂肪油5%就好啊，5%，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讲足贵的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那部拢肝店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呐、啊，吼。啊，還有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得到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恁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浮在水面？油比水更加轻，对不对？但是只要那是啉的啊。

阿鲁克乳，哦，有这阿鲁克乳了呢，啉落去了，哎，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就结融合了，怎么变成了你的油就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慢慢和你的肝会纤维化，慢慢慢慢肝就硬化，过来肝的啥，会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疼，肝未疼呢。啊，你若和你正边会疼，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只啊。啊，你若是大呢，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若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疼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窟啦疼，边啊骨咧正边疼，疼到变青肝，疼到会卡只片来，你唔好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啊？你看你是咪大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胆发炎，有为的可能性是什么？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胆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胆的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胆啊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胆结石啊！大了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得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伤高，你莫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是叫了什么经？胆经。暗时呐，较爱酒精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啊无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那么如果是常常咧困的时阵，你会感觉喘一条、喘一条的人呢，那你就爱注意到啥胆啊？你这样解无胆啦。那么如果是真够乒乓的人，就是爱注意到肝，吼、哦，咱咧较够乒乓的啦，吼、哦，为人咧困好，咧望天、望地啊、望望的，明仔载咧望啥都袂记啊呢，那这就是爱注意到肝。那你肝啊，佮无好的人爱注意到啥物呢？这个你会发觉到你的胸腔，那红红几点几点的呢？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这肝吼甲这有关系。咱的肝经伫头壳，所以啊头壳中心，头壳中心那疼人要注意的肝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0: 有乘客。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你租给中暑公阁，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么这些老歌是我请问是咱这位的吕小姐收电话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是
0: 啥呀？还是你好？
1: 你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嘞。
0: 啊，今麦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刮包油吼。
0: 好。
1: 今麦去检查吼。
0: 好。
1: 我伊就全部伊讲你今麦刮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照起来拢无啊！
1: 哎
0: 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哦，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安尼保重哦，爱保重保重，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2: 大弟啊，
0: 你们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商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花，我包油。
0: 我包邮，吼、
2: 哦，嘿、欸，啊，我食你那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怎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欸，
2: 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快点，快点，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3: 喂，你好啊，
0: 哪里几位？
3: 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3: 哎呦，红诶，三鲜蛋糕真正有好诶，
0: 三片都不止咧，
3: 啊，真好啊，
0: 食了那好。
3: 啊，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悬的吼，即马食到感觉剩四十二啦吼，啊一个剩剩二八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哦，原底足悬的，迄、那个，迄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
3: 哈哈哈哈哈！
0: 我查者，我呢我呢，等下你继续看你看你哦。来哟。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这款三线金宝，一人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家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为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的，去给咱倒小宝一箱。好嘞，功课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来当然哦，咱们吃一吃好的物件，吃对的物件，吃对，免吃个重复安尼啦哈。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各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不整收听。台广那边的当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了。打电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看好朋友当个转100.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

明仔载先到吗？无，是明仔是无常先到。一个真正是有过标准的人，不抽烟，无食薰，无饮酒，生活非常正常。有正常的运动，佮拍天尼斯，员工是企业界一个真正是优秀的啥？这个老板叫做廖国宏。伊什么人呢？伊是福华台中福华饭店的董事长。啊，怎么了？走了？哈？啊，为什么？55岁，55岁，怎么会这样？暗时无食薰？谁说的？什么人讲无食薰？什么都没有就会没事哦？啊，不一定啦，吼，压力大也会是一个问题哦，吼。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啥会猝死的啥？那安尼既然啊，既然这问题应该等于啥？就是一种猝死的，就是压力大。那么你刚才最大的问题是啥？脑干出血。哈？啊，这个脑干是做什么的？还将关咱人的性命吼，会中枢神经，这个近期上最重要的是伊呢。如果是咱脑压有够高呐，你从我的相信呢，这个老板应该是压力过大。所以咱人的脑压呐，伤高的时阵呢，当然咯。外科医师都讲过啊，根本呢唔免动刀啊，含机会都拢无。迄阵呢，迄个民警个救人呢，有时搁愈严重，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啦、啊，因为伊本身啊，诶嘛，伊只是安尼哦，伊落飞机啊出国了吼，啊然后呢，这个落飞机了呢，都无大无几钟，突然间昏迷。啊，昏迷了呢，上去急诊呐、啊，哇，惨了，竟然是脑干出血。脑干，你们看见脑干出血呢？真正是你要看，一种的杨登魁就好啊，因为够有钱吗？敢有可能请不好医生吗？无多，不是有钱你就有法多请医生啊。结果这个廖老板有奇迹不？没有奇迹，廖国宏先生。55岁就走了，所以我觉得外科医师姓白的白应玉哈，他就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头壳内底啦，出血本来就是一种的定，从个定时炸弹，但是上恐怖的是这脑干出血，格鲁派，他更凶，伊无得甲你客气的啦，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严重的是再见，把你的人都带走了，哇，廖国宏，这个廖老板廖国宏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多的这种情形呢，脑干出血要不要开刀，能不能开刀，不是医生可以决定，要看出血很看脑干出血位置在哪里呢，他的出血量啦太多啊，患者哦经不过撑不过去，不是你有钱呢，就有法度叫医生把你脑袋给开开的给修理就好呢，没呢，没那么简单呢、哦、所以这个白医师伊就讲啊，咱哦唔认为讲啊，咱平常时拢有咧运动啦、啊，啊生活足正常啊，应该可以高枕无忧哦。无，咱人吼、哦、什么是压力，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若有你若有一届啊，突然间头壳痛，痛干吼、哦，有够痛，食止痛剂嘛无效，好朋友呢听咱的建议，紧去照脑波。进去照脑波，因为有时听呢，听个人想要吐，听个旧筋啊，意识模糊啊，讲话躲忌啊，卡手无力的时阵呢，你也感觉根本是伤忝，太衰，这是出血现象，脑出血现象哦，冇可能是啥低度方的出血，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个心血管的血液会带管。你也感觉讲啊，我拢营养素加配菜，我拢食真清啦、啊。我平常时吼，无咧食油炸伤重啦，啊，我搁有咧运动啦、啊，啊，检查数据拢该标准，无唔对。检查数据呐好，不要紧。但是咱两个会更哦，会更哦，当时要别开呢，这个就不晓得了。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这白医师，这是外科医师哦，伊就讲啊，在这个社会啊。咱人真正该无用的人该多，上该可怕是啥？压力、压力。所以呢，压力哦，压力是咱人的跟心情有关的，这个心情跟压力呢，对咱这个有出乎。

会甲中风的人呢有占七成的关系，影响七成，哦，这么高呢？所以呢，你安尼拼一世人吼，拼一世人啊，拼拼吼，有啦，买几啦间厝啦，啊，社会地位啊比人较好啦，啊嘛是有吼，过来张迄个什么台积电啊吼，足济都对啊，保单啊、股票单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拄着那是。

已经无法度用啊。迄阵啊，就啥赚较侪钱呢？你嘛无一个名通去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所以啊，这个咱平时吼、哦，不要把自己眼睛压力不要太大。讲真的，这个压力吼、哦，你摸未到啦，摸未到，佮看未到啦，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的感觉，就是可怕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你啊，点了感觉哦，我很干爸爸，哦、我安尼有这个感觉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有压力，像我秀线就是有压力。但是呀、啊，这个有时候要让自己呢释放一下压力也不容易的哈。所以呢，希望和平小魔记者从这白医师的讲啊，经过大概呢，小魔记者你要检查你的血压，你的慢性病、糖尿病、尿酸、慢性腰椎病，你的是不是有在标准的数字里底？那是你标准的数字，小魔记者啊，可以当保一下安全。啊，你哪拢无咧检查，干那靠啊？我拢无咧食医生的药啊。啊，过来假使拢无咧个无咧抗拒，安尼有一天就是找你啊，就脑干出血就会来找你了。迄阵啊，你连讲话要解释都无机会啊。好、哦，所以呢，咱家己身体要家己顾好，唔好大意，千万不要大意，放轻松。哎、欸，讲得很容易吼、哦。啊，讲啊就足简单啦吼、哦。啊，讲真的啦，人的个性吼、哦，要改哦。哎呦，迄人咧，咱咧长辈定嘛讲，要改哦，四季定啊定了才会改啊，什么意思？再见再改啊，人所以伟人拢讲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啊，哦，你的个性安尼，无你的个性能安尼怎安尼就安尼啊，安尼脾气较歹着，当袂当着吼，吼、哦、啊，屁屁叫臭臭叫，哦，这种人吼、哦，迄个若无脑干出血嘛，中风吼、哦，所以呢，咱的个性真的不要太硬，也不要火爆脾气，哎、欸。有话好好说。哎呦，我那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着九数着九，夜空有如啦，来听我唱歌，谢谢。

콩 쓰세요. 来哟，咱拢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所谓慢性病来这边病发症上侪是对一个糖尿病啊，伊上麻烦的啊，对不对？食饱一支粉是为了啥？刺激好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若讲哦，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疼的牙关。所以咱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若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啥物？是啥物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型糖分代谢来到要求制作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甲咱过滤，按了过滤袂出去，歹势。哎呀，这下来就是疼痛的来呀，会疼的压的压起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那牛，你那牛会疼呢？饭前看吧，那这个拜以上的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牛是80到100时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病，咱也是讲有糖尿病的人呢，起码咱台湾啊。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多少人？你不知道200几万人，都是几岁较济，4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个咱每一个无代无是会糖压管呐，无可能啊。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症状，拄只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会枵，腰个变会喘，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那有黑棘皮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的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要抽，你要抽血看你有血糖，爱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奇怪，伊看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啥物呢？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咱若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缺，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诶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钙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钙当伫山顶哦，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有、哦、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啦、啊，请这问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诶，血糖会惊悬呢，所以咱就是食半碗饭。啊，赶快是秘煮的，饭会当食，那么外盖当不可以，啊，饭汤盖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会使，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食，食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食，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就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啊，唔捌就是爱饿。你问一句，唔捌就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用戆戆啊食，食个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500-600，酒蒙雾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话，伊个目睭竟然啥视网啊病变。虽然唔要讲唔捌啊，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有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甲老，饿甲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种，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茶，还抹一种的米。

0: 你全部都没当价，看见嘛没当价，啊胖盖当价不可以，啊馒头没当，包啊没当，这个不可以，麦片的当价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呢一当假物件吼，一当克制家己呀、啊。比如讲我听讲这个盖当全部拢一当价，其实不可以，香蕉一当价半条。啊你来讲假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讲，我拢食五粒以来啦。啊，你那是，譬如讲苹果，苹果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啊，那糯米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食，但是你要注意的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食，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再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追分啦。那你最该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啦。啊，你啊，水分量不够，你也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也变成呢，哎，他的脑，你脑中风，他的手，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那睡眠不好的人呢，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电代谢，所以困眠呐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所以呢，咱可见咱糖尿病是啥？全身骨的病就是安尼啦，安尼注意，食些注意无？要啦，无你要并发症哦。客工嘛无爱点着，所以爱注意哦，爱牛哦吼，来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1: 我秀山哈。
0: 开始。什么贵族？嗨。
1: 我要问你一个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哎呦，阿公得你安尼呢，来站起来一线哦。嗨，谢谢。

0: 钱伟金，那么这是本身哦，所请的是咱这个陈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是假，我那上节目假大，然后来你讲。
1: 大家好，
0: 嘿，
1: 这陈文，陈哥。他较固定啊，你如果过去检查吼，
0: 成功较稳定了，对啦吼。
1: 哎呀，到检查哦。
0: 哎，到这样，哎，你不要做
1: 咧。我都要看管，我无安怎啦。
0: 哦吼，安尼好，你
1: 到。嘿，
0: 到这边啦。
1: 别人拢无红字啦。
0: 哦哦哦。哎
1: 哎，伊帮我加检油啊，安尼。
0: 哦，安尼了，安尼好。好，医生检啦，阿妹。我咧检，医生检了紧啦，哈。好，阿咱来甲改两份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哎
0: 呦，安娜什么贵叔？
2: 哦，我天气的。
0: 啊，天气庄，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年哦，要讲过年来讲重点来，
2: 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谢谢。
2: 重点，
0: 开始。
2: 三星情报真正好用啦。
0: 系，阿姐啊。
2: 阿婆，你这个物件哦，阮天气的吼，食你的钙固质啊，食到真好啊。
0: 啊，你食了感觉哪好嘿？
2: 哦，这个糖分的问题哦，讲了真好势。
0: 卡袂压惯啊吗？
2: 卡袂当卡平稳。
0: 哦，卡稳定。哦。
2: 卡稳定。啊，所以吼，介个真吼，阮真正嘛是拢安尼。
0: 看嘞。
2: 食，拢阮天气的，即马拢看嘞啊啦。
0: 哦，好。好，感谢天气做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
3: 我不来。
0: 哈，
3: 这里我落一个。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哎，产品不接，先讲起来。
3: 我食了未歹呢。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呢？
3: 三件全部。
0: 我食了安那好。
3: 我糖分哦，糖分是嘛减油啊。
0: 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3: 减一个吧。
0: 哦，有较好啦吼。
3: 本来放油的臭咸咸，是嘛味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3: 哎，我好多滴。
0: 啊，你讲了那个，你讲你讲好，你讲你
3: 讲
0: 好。
3: 哦，我讲好呀。
0: 嘿，是。
3: 哦，我跟你讲，我吼，一路血糖吼，十外年啊。
0: 嘿。
3: 啊，我这几天啊去大医院无。
0: 嘿。
3: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3: 血糖拢无去，我食迄三型清补有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3: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伊病。
0: 马紧，安尼咱来继续甲看嘞，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像你喝的三片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来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爱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你班呀，我真久无唱合歌，真久无唱，虽然讲无改标准呢，严格嘛真久无唱诶，迄个能够三句无留，讲八上手啊，啊，咱来个留者，咱来个唱者，春传歌啦吼，春传歌呀吼，咱来唱歌，哎呀，客家朋友，拜谢哦吼。

哎呦喂呀、啊，唱一个真正家己都爱笑出来，没有唔怕，嗯，唱得过唔好唔怕，因为俺们客家人啊，腔用个唱歌啊，好，哎、欸，唱个快乐就好了，哎、欸，唱的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Are you happy？ 哎、欸，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来哟，人生就是安尼嘛吼，啊，有时候吼，那么可能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啥有缺点呐、啊。但是，咱人无论如何，健康袂使有缺点，健康袂当有缺点，一定爱健康，尤其是啥脚，合法讲的脚，咱的脚一定爱有力。你母亲呢？哎哟，安尼哭袂落啦，哭啊哭袂落，那脚拢无力怎么办呢？咱拢卖讲我几岁啦？你当作少年人的袂骨质疏松吗？会哦，即马骨质疏松的年龄哦是愈来愈少会，所以咱的脚、咱的骨头嘛是更重要呢，唔是干那血液重要呢呢。来，请这问，上届高的福报是啥物？健康。上届报的福报，可可，你拢知嘛？我拢有咧讲啦吼。啊，不过就是大家拢卖唔敢呢哦。你叫伊投资啊，你也讲这。阿妈你啊，阿妈你若卖投资哦，甲骨头顾好，你拢定来遮疼遐疼，哎呦啊，惊着拢哦，拢定来去跋倒，啊你若无爱保养，啊我倒吼拢靠老人年金啦、啊，啊伊个啊我啊你家己较早拢无欠吗？迄袂当开啦，迄后摆要留我囡仔啦，哈、啊，你留我。

啊，你为什么家己身体无好，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啊，你老恁囝，恁囝感谢未？会家己感谢未？伊讲哦，啊伊啊，着咱是大人了，伊就讲啊，啊是大人了嘛，希望将来哦，存愈济吼，囝愈个愈好安尼。阿母阿伟，咱来家己身体顾好啦，啊，食春养春，照顾囡仔就好啊。哦，你家己的身体虚咧咧，我都讲过，有只阿妈八十几岁啊，啊咧烦恼伊六十一岁、六十二岁囝啦。为什么因囝伊烦恼因囝因囝中风啊？啊，讲病单吼，做福建安尼啦，叫我着甲因囝讲啊。我阿妈哦，啊你做伊妈妈人，甲讲伊着袂骨力了。啊，我那有可能我甲讲伊着骨力去做福建，所以变成啥呢？袂惊路吼，惊袂好，啊也死卡乖啊。伊讲伊做一个老母的人，看到家己的囝吼也死卡乖，一痛一足艰苦啊。我阿妈，个人哦，人讲哦，个人做业个人担啦。你就要说你儿子平常时、哦、生活不正常，啊，还爱喝酒，啊，不怪他中风，啊，你现在自己走路也不顺啊，你自己走路也爱，你也是爱养乖啊，他说是，他也爱养乖啊，为什么呢？脚路不好啊，说少年做过头啦，啊，做到现在骨头都没烂啦，啊，走到路哭啊，哭不下啦，啊，如果是出门哦，出外呢，他都爱问媳妇给看的啦。哎呦，阿妈，你家己都袂做主啊！你烦恼恁囝，这嘛是人讲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哦。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社会唔是现实，是事实。无钱袂偏执，啊，无咱嘛是袂偏执。请借问，你咪讲你要去做志工啊？你敢若行条路的，必须要人看啊！你敢有可能会当行路？从我看着，我今日去文具行买文具，我就看到一个阿妈吼。迄、那个阿嬷当啊落车，因一个人哦，较紧车哦，较紧落个牵。迄、那个应该是因孙啊，足乖哦，随马上甲伊牵哦，甲阿嬷牵哦。阿嬷咧行路有够慢呢，可能该坐会啊。所以呢，咱出门吼、哦、一定要注意啥，茫去跌倒。你嘛讲出门，干阿伫厝内底嘛同款呢。啊，我嘛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当，会用保养家己的身体啊，身体家己个啊，对不对？会行路较好啊，无你要袂行路，要客人甲你照顾。所以我定讲过这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互咱的骨头会当行咯，咱都无爱将来袂行咯，搁会开咧三万几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会行咯较好啦。所以唔好唔甘，迄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钱用的对的人上有福气。你搁真侪钱寄伫银行，数字咧浮呢，你家己无多去领嘛无效啊，爱别人替你领，你家己拢领袂到。所以呢，当然啦、啊，钱嘛是啥物呢？钱爱用会到的，这是真的是福气，所以你要用会到，你要家己呢啊，把家己身体顾好。那么咱的骨头呢，拢总有像你这骨头以外，爱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个需要的补充什么？软骨啊来这边的胶原蛋白，而且咱嘛个补充了什么呢？当然咯，咱的腱子吧会有烂啊，所以需要的补充上蛋白质。有真济人认为讲啊，我的蛋白质物件个加价寡，我的腱子吧错了。你嘛是要去加上啥运动，爱去加运动哦。咱蛋白质才会当成这个转化为肌肉，唔是食了就好呢。唔安尼，咱大家都食蛋白质就好啊。问题是蛋白质的物件，你若食过多。

0: 有车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町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这是民本一代班五五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猛起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吼，
1: 嗯，
0: 真紧，如果九月十五啊，
1: 嗯，
0: 哦，
1: 哎
0: 呀，啊，八月十五，过几工啊，就八月十五啊，
1: 嗯，
0: 啊，
1: 对，
0: 嘿嘿，中秋节，大家够有通休困啦，
1: 嗯，
0: 啊，阮无通休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啊，无法度咧。
0: 对啊。
1: 啊，咱这个全年无休啊。
0: 对啊。
1: 但是咱有这个头家包，就是周休二日。
0: 哦、对了。
1: 啊，无法度有回啊啦。
0: 对啦。
1: 对啦。啊，所以安尼加休一天安尼啦。
0: 啊，你踮咧节目中刚刚有去。啊，节目中哪呢？九十外岁人了啊。
1: 啊？
0: 啊，你有回？
1: 啊？
0: 对啊。
1: 啊？啊，表示那个做笑脸啊，
0: 嗯，
1: 系啊，表示朋友个做笑脸呢，系啊，
0: 今仔还去万水去哦，
1: 嗯，
0: 特别整理顶头呢，规排哦，水水水啊呢哦，
1: 嗯，
0: 喂、哦欸，技术还好呢，
1: 嗯，
0: 安尼办起来，好你无感觉啦，
1: 搞腰诶，用猪扒是啊，你是咧，
0: 啊无感觉，哎呦，阿哥呢？个个加减个，那废水啊，杂杂滴。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一定爱加波啊，这止血啊，那个搞维一直攻维。
0: 哇，
1: 嗯，
0: 嗯，我多，
1: 嗯，
0: 哎、
1: 嗯，
0: 来啦，无歌听一下啦。
1: 嗯嗯，
0: 平日拢，啊，我那大家家伙都。

0: 听什么歌？哎，啊，拢在靠朋友，七点以后就开始咧选歌。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哦，啊，一礼拜又开始啊。
1: 嗯，
0: 哦，
1: 对啊，
0: 来了，可怜的就加入了。

0: 可怜的酒家女啦，
1: 足可怜的，
0: 真可怜。
1: 都爱搁啉烧酒安尼，杯烧酒安尼。
0: 啊，那做酒家女吼，上工就安尼酒啥子惯。
1: 酒家女唔是爱啉酒。
0: 无吼，人伊外巧。地比地安尼个咧敬。

0: 迄是有，那拄着我即个人客吼，鼻无诶，倒有法度啦。啊，你若鼻有诶，鼻落落嘛知。
1: 做诶酒家路吼，你那边
0: 无轻松就对啦。
1: 安尼，即嘛是迄个酒家
0: 较少啊，
1: 已经迄个拢夜店啦。
0: 哦，拢倒了。
1: 对啊，
0: 该倒诶拢倒
1: 啊。对啊，啊，即嘛拢话夜店，夜店较少。
0: 无啊，即帮迄个咧走酒家的拢老，拢年纪有较大。哎啦，较无啥出头啊！哎啦，
1: 无啥出头。
0: 啊，所以拢改倒，拢爱倒啊。
1: 什么拢
0: 夜店啊？
1: 夜店拢少年啊。
0: 嗯，
1: 少年啊，你怕？
0: 今麦我少年出头啊！哎呀，
1: 阿妈都要有钱。
0: 哦，对啦。
1: 啊，你无钱是要攀变顶去哩哦。
0: 啊，无钱那硬定啊。
1: 对呀。
0: 啊，再来想办法啦。
1: 哎。
0: 哎呀。
1: 开开
0: 再来艰苦啊！哎
1: 呀。
0: 嗯。
1: 安尼就艰苦啦，
0: 安尼就真艰苦啊。嗯，
1: 啊无钱就卖怕就好啊。
0: 嗯，
1: 啊无变咯。
0: 啊无出去怕者、啉者都真艰苦咧。
1: 来啊无听者歌咧啦。
0: 讲来讲去拢艰苦安尼。
1: 对啦。

0: 用
1: 哦，对啊，啊，老大人咧听咱的这个节目吼，啊，这老歌王听，
0: 嗯，
1: 哎呀，
0: 咱嘛有听新歌啊，
1: 对啊，
0: 嗯，
1: 啊，新歌都爱，以前一点了，这算啦，
0: 嗯，
1: 哎，咱特工咧做节目话呢吼，那来这咯，啊，唔知要放什么好歌王。

0: 야, 고하네.
1: 좋아.
0: 来
1: 了。
0: 嗯。
1: 我这老早小刘请问哈，一点小号也接不住了。
0: 小号。
1: 哦。
0: 嗯。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

0: 灾害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就学、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死啦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吼。
2: 对。
1: 我就定来讲，即马去手术室内上人真多。
2: 嗯。
1: 啊，医生来讲，爱只血啊，哦，啊，就爱甲手术，你来紧甲手术。哦，即马。医疗哦，就发达嘞啦。
2: 嗯。
1: 哦，啊，你即嘛，即类手术术了了后，隔一段时间都要去手术这边安尼吼，啊嘛，手术更硬呀。啊，但是爱等下保养。哦，你若个无保养的中间哦，又过老白油，哦，其他嘛又过来啊。
2: 嗯。
1: 哦，红姐的大光明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即款都爱食。哦，红星的大光明，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2: 哈，找咱罗刚小姐询问。啊，今麦那边半大拢有油胎，系啊。
1: 啊，那些高骨头大家拢知啊。
2: 嗯。
1: 红星的养筋骨，这款都丢了。
2: 嗯。
1: 哦，啊，无安尼骨头啦、酸啦、丢啦、疼啦。我变天的这中间哦，酸骨轮痛骨折啦，哎呀、啊，啊，我电话你讲，啊，你注射，注射伊就类固醇，给你注一档啊路啊。
2: 哦，足轻松，但是阿表都袂轻松啊。
1: 阿表都阁袂爽啊。
2: 嘿。
1: 哦，啊，你来讲转来，咱红星养筋骨咯，较紧食，哦，较紧食吼。
2: 嗯。
1: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唔是干那安尼啦，哦。一个这主播强心 增加咱的这個体力，固本未完，
2: 大补咱的气血，
1: 对，
2: 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吼、嗯，咱、哦、的骨头。

0: 就是通都袂听，听都是袂通。
1: 对啊。
0: 哦，啊，甲买顿来食，咱这气现也有够哦，身体都较会用，
1: 嗯，
0: 较袂安尼人个安尼哈气啦，体力无够，精神无好安尼，啊，这关节退化，
1: 嗯，
0: 脚手个麻痹安尼，硬僵嘞，腰酸背痛。你这气也无够，你营养都无够，无都吸收嘛。哎呀，啊，都一直退化，加速退化呢。
1: 反正天气也是转冷来哦。
0: 嗯。
1: 哇，腰酸背痛啦，你们家咪也把拢安尼啦。
0: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丢了。
0: 嗯。
1: 哦，甲买顿来吃。哦，啊这一罐2000啦。哦，讲就到了，讲2000只嘛吼。
0: 没买啥。
1: 那无错。
0: 嗯，无啥通买呢。
1: 药材即马拢起价呢。
0: 嗯嗯。
1: 啊，阮这买哪起？对嘛，起价咧中间，啊，朋友啊，搁起价啊，啊，但是阮无甲你起。
0: 对啦。
1: 哦。
0: 嗯嗯。
1: 哎呀，顶悬有甲阮起，啊，阮无甲你起安尼。
0: 嗯。
1: 哦，啊，紧大波咱的起去咯，啊，紧食。哦，无该。如果寒在中间哦，哇，这酸也抽也疼哦，哎、
0: 欸，这是寒天啦，到位哦，大概都在都在都知影酸疼。
1: 对啊，
0: 呵，就敢那气象大个，
1: 对啊，
0: 吼、哦，啊，你热天酸疼嘛是同款啊，食冰食凉啊，食冷的，啊，刷了搁吹冷气，啊，冷气吹了哦，骨头会酸会疼，搁会揪筋，迄、嗯、伤冷啊，哎呀、啊。所以讲，咱这红青的养筋骨都要买顿来吃。
1: 欸、
0: 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1: 欸、
0: 哦，啊，买顿爱认真吃。你那安尼三只四药群都搁定来。
1: 哎、欸，啊那少精，起码少精人真多啦吼，天气咧变化。
0: 哎、
1: 嗯，我咧玻璃边少散，这款少药也是真正足好诶。
0: 对
1: 哦。哦，
0: 嗯，
1: 啊，紧买顿来吃。啊，你若讲，做空气蓬蓬硬啦，
0: 厨房塞啦，土水塞啦，装潢塞啦。
1: 哎呀，那些插菜中间外胖呢，滴滴个树哩，
0: 哎，
1: 啊嘛是爱挂口罩，
0: 吼、哦，啊无恁树
1: 哩，
0: 嗯，
1: 我树安只细波落去，
0: 对啊，
1: 吼、哦，
0: 嗯，
1: 啊，加讲身体个保养，保养是咱的本钱啦，
0: 对，
1: 哦，
0: 嗯，
1: 加讲那要买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哦，找到江小姐登记住。
1: 来，
0: 广告完
1: 毕。要食薰哦，咱都要食金蕉。
0: 嗯，
1: 不是咱食海金蕉哦。
0: 啊不嘞。
1: 啊，古早金蕉薰啊。
0: 哦。
1: 啊，有幸福牌啊。
0: 哦，啊有。
1: 双喜牌啊。
0: 新乐园嘞。
1: 啊，上歹食就军中迄个，迄、那个七七的。
0: 哦，七七的
1: 哦，
0: 暗乌杂杂，
1: 无七七的迄个粉的名。
0: 哦，我是讲乌杂杂啊，七七的。
1: 啊，那空军的哦，对的八里树。
0: 好、
1: 哦，啊，迄度较高级。
0: 哦
1: 哦，
0: 各有分很济哦。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我干那知影新乐园的呢。
1: 哎、欸，
0: 因为阮阿公伊早拢叫我买家买的新乐园。
1: 新乐园较早无出他啦，啊，即马有出他啦。
0: 欸、我唔知啦，我无咧叫，我唔知。
1: 啊，即马拢分解噶吼。
0: 嗯。
1: 薄薄啊，有够水安尼啦。
0: 嗯。
1: 哎呀、
0: 啊。哎、欸，足足侪口味的啦。
1: 高
0: 粱粉。
1: 高粱吼。
0: 嗯。
1: 咧食粉的中间无钱呀。
0: 嘿、欸。
1: 啊，有个朋友借讲来配蒜粉。
0: 后背散粉
1: 啊！哇、哦，
0: 散粉，他们就一人凹一地
1: 啊！买两三支啊，我偌济啊呢？
0: 吼、
1: 哦，无通买几包的啦！哎呀、
0: 啊，啊，一支都很细支，还佫凹一截，安尼是变哪数？
1: 无啊，即马粉拢做迄细支的，
0: 迄是较幼，
1: 较幼，
0: 长度佫同款，但是较幼。
1: 啊，但是你数了嘛是同款，
0: 同款嘛是同款粉啊。
1: 啊，食粉啊，食条都无多啦。
0: 系啦。
1: 哦，食条。
0: 会改尽量改啦，无未改未掉，就食较少咧啦。
1: 食较少咯啊。
0: 系啦，无多啦，系、哦、啦。
1: 来啦，迄、那个粉酒瓜。

0: 食酒咱就来食红露的。
1: 嗯，为什么？
0: 唔知北江互恁听无？
1: 嗯，
0: 迄个，即个哟。
1: 哦，嘿，有啦，有讲互朋友听。
0: 迄拢全全能呢。
1: 嗯。
0: 哦，啊，你若讲到，都甲饲酒吼，饲较好戆的。
1: 嗯。
0: 较袂遐整。
1: 所以要清气啊！啊，迄个酒甲饲要戆的啊，啊，甲落去甲遐。
0: 啊，你买红露的吼？
1: 嗯。
0: 买差不多呢，半担一担的吼。
1: 嗯。
0: 甲摕落。啊，拿到那小的这中间哦，啊，伊也就提落去。
1: 嗯。
0: 啊，哎嘞，嘞嘞嘞，一姜母哦，
1: 就切几片。
0: 掺了。
1: 掺。看你的量啦，看鱼啊，你买几斤啊呢？
0: 啊，个砍的。
1: 嗯。
0: 啊，滴滴空，滴滴空。
1: 嗯。
0: 那鱼嘛汤足好。
1: 哎。哎，鱼啊，爸妈好食。
0: 你卖看红萝，啊，但即卖无人咧讲，我红萝买来啉啦。
1: 啊，你不能。
0: 你不能想要吃小型酒
1: 哦，
0: 嘿啊，
1: 小较爱啉小型的啦，
0: 小型的，
1: 嘿啦，
0: 哦，
1: 啊小型的啉嘞较袂安尼小小哦，
0: 对啊，哎红萝我都加啉咯，
1: 嗯，
0: 对，
1: 嗯，
0: 你来去讲，红萝酒买差半担一担，
1: 嗯，
0: 啊你甲弄了。
1: 看鱼的量啦，你买侪买少，啊，买多，就是爱腌过，啊，让伊咧汤爱较侪，因你爱控嘛，爱控你就爱，迄拢关节的啊，
0: 啊，让伊
1: 慢慢啊，火候一直控，一直控，控到迄汤、迄酒哈，含咧迄酒会甘来啊。
0: 啊，甲鱼啊呢哦，
1: 嗯，
0: 哇，啉落上好，
1: 嗯，
0: 也袂醉啊。因为你喝了吼，
1: 哎，酒精拢蒸
0: 发，酒精拢全发挥掉啊！
1: 哎，啊，有诶，啉了嘛是会啦，加减啦，较无酒精很强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啊，食酒诶人，像我在那地方呢，小食者面红叽叽啊呢，
1: 红叽叽哦，
0: 哎呀，
1: 嗯，啊，你不要汤麦啉，
0: 啊，
1: 汤麦啉，
0: 啊，汤麦啉，
1: 啊，真啊是讲真正嘛，食诶汤啊。
0: 无食头壳一空个哦，系啊，
1: 但啊鱼啊肉食就好啊，
0: 有啊，
1: 啊像啊鱼啊专吃你嘛袂唔敢
0: 食。人你要去红萝，你就甲干来红萝酒哦，
1: 嗯
0: 啊。

0: 你甲甲倒落迄迄鼎吼，
1: 嗯，
0: 哎、欸，啊，就料了后咧，拉轮啊烧起来吼，
1: 嘿，
0: 啊鱼啊，啊甲冻落去，
1: 嗯，
0: 啊鱼啊，大龟中间拢转冷，
1: 嗯，
0: 转冷，
1: 嘿免抬啦，
0: 嘿。
1: 嘿，嘛无人咧拍人，
0: 所以水啊，了。
1: 我会记阮庄卡迄咧煮的煮的迄个鸡蛋，唔捌咧拍人
0: 啊。
1: 系啊，
0: 拢，系啊，拢。
1: 买只来顺啊，迄蛋大概用掉的，掰掉的好
0: 啊。对啊。
1: 系啊。嗯。无遐不来啦。
0: 较早咱电台有咧食。
1: 嗯。
0: 都咱电台。
1: 文清大。
0: 文清。
1: 派鬼派鬼出头。
0: 哎，无啦，你教啦你。
1: 今下较无咧派鬼带头。
0: 我请人晒，那个在咧中间，
1: 嗯，
0: 咱也袂知的，
1: 啊，
0: 袂定系中间红路哦，
1: 嗯，
0: 啊，慢慢咧，慢慢咧甲讲。
1: 因为文青多，那爱食鱼啊，哎呀，
0: 哎呀，
1: 爱食鱼啊，就食迄卵啊，
0: 鱼肉较
1: 无，鱼卵好食。
0: 肉较无路啦，
1: 哎，而且人食一款啊，
0: 对啊，
1: 嗯，
0: 那不样你就来问话那就好啊，
1: 啊，就足简单嘞，像拄安尼讲，红路一里甲空就好啊，
0: 哎呀，
1: 啊，姜甲虾嘞，
0: 有啊，
1: 切一寡甲虾了安尼，
0: 慢慢啊会，
1: 嗯，
0: 有较都有耐心啦，你无耐心啊，你中间哦。嗯、就无滴啊，过都袂使啦。
1: 啊，你就甲试讲，迄个汤啦，安尼会甘来就好啊。
0: 哎
1: 呀，哎呀，较无酒味安尼啦。
0: 有啊，
1: 哎呀，安尼就 OK 啊啦，都足好食啊。
0: 过这条吼、哦，有客店的瓜人宣布啦。
1: 嗯。
0: 讲男女的心情哟、哦。
1: 嗯。
0: 哦，来。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啦，天气愈来愈凉凉啊。
2: 嗯，哦，啊，咱这气血都要补有够。
1: 对啊，
2: 哎呀，
1: 较袂讲安尼，
2: 脚背、手背
1: 啊，
2: 零几
1: 几。嗯，腰酸背痛。
2: 腰酸背痛。
1: 伊该注射类固醇的啦。
2: 消炎止痛。
1: 啊，你塞一档啊，就啊，就类固醇唔是歹啦。啊！你听，你都都是爱煮啊，哦。
2: 啊，问题都愈煮愈多啊。
1: 哦，
2: 啊，副作用都愈来愈多啊。我
1: 叫你讲，红心的养筋骨，即罐来吃就是对啊啦。
2: 嗯。
1: 哦。
2: 对。
1: 啊，你都安尼吃吃，哦，较认真吃嘞。哎、欸，你会自己感觉起来。哎，我身体怎么那愈来愈好呢？
2: 啊，你若煮着类固醇的物件，一药啊要吃就吃较袂惊。
1: 啊！你要听伊无多，听啊动袂停啊，无做嘛袂使。
2: 啊！你平常时啊，都要保养好啊，较袂痛干嘞啊。
1: 啊！你骨头嘛，
2: 你
1: 做一
2: 动。你都唔保养啊，好痛甲袂动诶，才要注射。
1: 煞一动啊，都袂痛。
2: 嗯。
1: 啊，像我咧，整理喙齿安尼甲慢落吼。
2: 嗯。
1: 伊个牙齿都甲蛀落去啊。
2: 嗯。
1: 啊，蛀落了后，哇！即嘛这医学真发达。
2: 嗯。
1: 讲甲我杀了红。慢起来，
2: 我唔知。
1: 慢起来对，哎，奇怪，阿爹是伊讲好了啦。哈哈
2: 哈！哎呀，哎，这牙科啊，专门在办的。
1: 哦，即嘛，
2: 即
1: 嘛比古早好真多哦。较早，
2: 嗯，
1: 我讲那十五岁时阵哦，
2: 嗯，
1: 这后站呐，
2: 嗯，
1: 安尼硬安尼，
2: 硬办，硬摇硬办呐，
1: 那晒掉咁样想出来。
2: 嘿，啊，即卖技术愈来愈发达啦。
1: 即卖你讲啊，
2: 嗯，
1: 马下做哦， 啊，你也唔知啊，哭哭。我好了吗？我好了啊。
2: 嗯。
1: 哎、欸，真能去旅游啊。
2: 所以哦，即马技术愈来愈好了。
1: 我来讲，
2: 啊，就是啊，平常时啊，家己爱保养就好了。
1: 在台湾好，
2: 嗯，
1: 各行都好。
2: 哎、欸，
1: 我还讲无你讲，去日本安尼，都干那一日安尼安尼，闹中风了鸟，待十天，200万，
2: 嗯，
1: 200万，
2: 哎、
1: 欸、
2: 哎、
1: 欸，
2: 是日币啊，台币，
1: 台币啦。
2: 哦，
1: 从
2: 真恐怖。
1: 伫咧美国先进的国家吼，
2: 嗯，
1: 因咧医生吼咧医病吼，
2: 嗯，
1: 真牛啊！但是呐，费用贵，
2: 哦，
1: 费用贵。
2: 咱是家在有健保，
1: 哦，
2: 无费用嘛是足贵啊。
1: 咱家有健保，
2: 系啊，
1: 哦，
2: 嗯，
1: 啊，我说，
2: 所以大家伫外国拢要当来用咱的健保。
1: 啊，老人个安尼补助啊，个有创啥？
2: 嗯，
1: 都达行好安尼就对啦。
2: 嗯，
1: 你世界各国讲着倒转来，有安尼无？一边孝顺，
2: 嗯，
1: 哦，
2: 啊，上好啊，就是各讲着倒转来，咱家己的身体也过好
1: 啦，身体过好啦，
2: 系啦，哦，
1: 啊，养生美过来啊啦，
2: 哎，
1: 哦，养生美，啊，够有一个什么一口松，
2: 一口松，
1: 一口松，
2: 嗯，
1: 哦，
2: 一口松，这就是。独立包装，
1: 哎、
2: 欸，啊，给你做成一块饼嘞，
1: 刚刚听
2: 啊嘞，哎，啊，它的嘴啊，入口即化、欸，啊，胖胖酥酥，胖胖就好食，
1: 哦，囡仔就爱食，
2: 哎、
1: 欸，他就说，哎呦，很好吃嘞，过、欸、来直直吃，
2: 吃到的朋友恁就讲啊，这那真好食，
1: 对吧？
2: 哎呀、啊，啊、
1: 有肉条吃了，
2: 嗯，
1: 有氨基酸，够有蛋白质，
2: 对，
1: 啊，咱人那无氨基酸袂使啦，
2: 嗯，
1: 你都不爱食吧？来，一口松。
2: 啊
1: 这肉酥，
2: 啊，这都营养拢无够。
1: 你看，摊到一路营养呀。
2: 嗯。
1: 啊，够迄个肉条，沙来个练的练的吼。
2: 嗯。
1: 营养。
2: 嘿。
1: 啊，你都氨基酸，够蛋白质。
2: 对。
1: 哦。
2: 啊，这一包拢二百五。
1: 对啊。
2: 啊，来养生美一包是百五。
1: 嘿。
2: 啊，你也当 QQ 的哦。那有百五，唔是百五啦，1500块哦，咱业务就当帮你送到户上，一1500块唔是百五吼，百五，咱业务无法度走，干那油钱都无够
1: 啊。
2: 对啊，
1: 哎，我做卖吹一日拢无够
2: 呀。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1: 哎，今麦有两条连连吼，
2: 嗯，
1: 银色牙车。这油棍的油棍唱的，真情放袂离，哎呦！这早安呢，爱的大伯爱家呢，啊，好像糟蹋啊，听得真可怜呢。
2: 嗯、
1: 你两条你甲听看卖啊？
3: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小小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善家囝，有钱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4: 请大人，你和我讲一句话。
3: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什么？

0: 恰当的，你听我讲，这人谈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阿公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哈哈。

0: 찾아내. 네 어디야 왔고? 임장가 왜?
1: 아 시잖아. 이 누구 꽁로? 이샤.
0: 찾아내. 찾아내.

天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醉嘛，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乱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啊！拜托你，坚持的。

0: 这两条歌是怎样哦？
1: 嗯，
0: 替这个女性安尼跑不平哦。
1: 哦，
0: 我哩好高路啊，个安尼安尼，歹正经安尼。
1: 好、
0: 哦，哎呀、
1: 啊，哎、欸，爱个这艰苦呗你。
0: 对啊，
1: 哎呀、
0: 啊，都衰啊。
1: 嗯，
0: 所以去拄着这款的
1: 啊，啊，都痴情都伤自己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慢够戆啊。
0: 对啦、
1: 啊，嗯。
0: 啊，时间啊，过得真紧，又搁要来放流啊！
1: 系啊，
0: 系啊。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嘿嘿。
1: 嗯。
0: 为着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那今麦开始要恁选歌。
1: 可以，
0: 诶，可以啊，你吼，
1: 嘿，
0: 快来电话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嘿，啊，那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哦，嗯，啊，诶，我这开关甲试一下，
0: 嗯，
1: 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系
1: 啊，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
0: 咧。
1: 对，
0: 系
1: 啊，有当时啊，阮咧讲吼，啊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讲吼，你底下甲问吼，较详细安尼啦。
0: 我看什么情形？
1: 嗯，
0: 啊有叫医生看吼，啊了后等下要食什么？
1: 嗯，
0: 罗岗小姐拢会介绍你听。
1: 拢会，你按你甲问伊，拢会甲你讲。
0: 电话，
1: 嘿，
0: 甲叫清楚啦。
1: 来，阿贝上
0: 2999-8693，
1: 没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0: 哎、
1: 欸、
0: 来哦，
1: 来你好。
2: 嗨，今天我是你好。
0: 嗨，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哎，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嘛是第一炮呀。
0: 第一炮。
2: 哎
1: 呀，好好好。
0: 我讲，我今天就传你们老师来接我哦。
2: 哦。
0: 我今天第一炮，绝对王太太哥要听人生歌比海水。
2: 啊，对。
0: 哎呀。
1: 好 ，OK，
2: 好，等我听呀。
0: 好、嗯嗯啊，谢谢。
1: 来，你好。
2: 来，你好。
1: 哎、欸，
2: 我要给你讲一条歌、欸。
1: 什么歌？
2: 七龙桥的丈人竞赛。
1: 丈人竞赛。
2: 嘿。
0: 丈人竞赛，我来吹哈。
1: 竞赛。
2: 好，好，
1: 嗯、好 ，OK。
2: 小马仔，想好不？
1: 明仔载哦。
0: 明仔载就算啦。
2: 天公赦亡人，
0: 天公赦亡人哦。

0: 成功啦。
1: 好啦，我来写起来哈。
0: 嗯。
2: 嗯，多谢啊。
0: 好 ，OK。
1: 嗯，
0: 来，你好。
3: OK 啊，你好。
0: 嗯，
3: 我见证好。
1: 好。
3: 来，我梁先生。
0: 嗯。
3: 跟你讲一条，经过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好。
0: 经过一年后。
1: 这条歌我知。
0: 好。
3: 好。
0: OK。
3: 谢谢。
0: 好。
1: 嗯。
0: 哇，那个。
1: 那如果去
0: 经过一年后，
1: 慢慢等你。
0: 一年后，
1: 嗯，
0: 一天就变作多啊，搁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了。
0: 嗯，这真歹讲，人咧改变作歹讲诶。
1: 对啊。
0: 嘿，来你好。
2: 嘿，阿嫂。
0: 嘿。
1: 阿
0: 刘
1: 阿
0: 嫂
1: 来。
2: 我起来。
0: 起来，换你起来。
1: 嘿。
0: 嘿啊，无跋跋落落安尼。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阿嫂唱的《何必春梦》。
0: 河边春梦。
2: 哎，
0: 我刚有唱这地啊。
2: 有啦。
0: 有吼。
1: 有啦。
2: 你袂记诶？你唱甲。
0: 我唱甲袂记诶。
2: 唱太侪条咧。
0: 无歌谣，歌谣唱太久无唱袂记咧。
1: 啊，这歌拢我咧吹你咧。
0: 好。
1: 河边春梦吼。
0: 哦。OK。
1: 好。
2: 拜拜。
0: 好。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喂，你这边五间歌啦。
0: 五间歌。
4: 嗯。
0: 哎，啊，你倒位？
4: 我英和，我姓。
0: 英和黄先生。
1: 黄先生哦。
0: 好好。
4: 嗯。
0: 好。
1: OK。
0: 好。OK。好。
1: 哎，安尼有啊？
0: 哎，嘛是可以啦。
1: 啊，我准备要敲录音。
0: 啊，来来。
1: 对。
0: 你好。
5: 问题啊？
0: 哟，
5: 我要听演的《梦出》咯。
0: 哎，放我放过啊嘞？
1: 拜过啊啦。
5: 过当啊你去。
0: 哦，啊，迄个啊，敢定放敢好？
5: 袂要紧啊，听得有趣味。
0: 拜六甲放的嘞。
5: 当拜六。
0: 拜六放的啦，拜六放的啦。
5: 不管码头小白啦。
0: 码头小白哦。
5: 好好，谢谢。
0: 好 ，OK， 好。
1: 嗯
0: 嗯，这安那一直加胖了，叫红的，我要安怎？我就烦恼你。
1: 嗯嗯。
0: 没。
1: 来，今仔日我头一炮啊。
0: 头一炮啊。
1: 我就甲鲁团林老师讲，今仔日绝对我头一炮的。
0: 哦。
1: 人生高比海水。
0: 嗯。
1: 嘿啊。
0: 啊，这那叫红钳嘛，唔知要安怎？
1: 叫红钳在边弄哩，
0: 系啊，
1: 系啊，
0: 嗯，
1: 后来人生可比海水，
0: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来啊，这个甲朋友讲过一下咱节目中一罐 EGF 青春胶囊，你到那面皮较大，啊，年岁较济，咱一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无？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吼、哦、啊一罐40粒1800块，啊这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买半大个有油胎，加足会好诶吼，抹、哦、水水出门到面水，啊都即、這个即马大家吼拢开样讲吼，啊对家己较好咧，啊家己安尼顾较水咧，保养我较水安尼吼，嘿即马安尼就对话啦。还对家己较好嘞，吼、哦、啊，所以讲这保养品，哦，外口安尼满满是，啊，但是吼、哦，你要找一味啊下用的保养品哦，嘛真难呐、啊，吼、哦，安尼买买一大堆顿啊，无下用，抹抹袂下，哇，啊，拢藏嘞，安尼足怕生，所以讲哦，咱得爱下用 ，EGF 青春胶囊。哦，甲买顿来抹一罐40粒1800块，啊买半担有油胎，啊个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哦，即马加15毛出来，啊一罐是30毛的，啊700块，两罐1200块，啊这较大罐，啊加100块搁较俗，嘿，所以讲吼、哦，啊安尼两项个搭配配合落去抹吼。啊，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抹来到底吼，皮肤安尼一直水起来，一直水起来吼，你也感觉照着镜咧，感觉做有成就感咧，吼、哦、啊，而且吼、哦、要出门，他们小翘一下，口红画一下安尼就好啊，唔免过安尼安尼画用擦白安尼吼，足麻烦咧。我真佩服诶，有诶人吼啊化妆安尼吼，出门拢安尼画甲安尼，真正。哦，我无迄个耐心看话呢，啊，我嘛无迄个黑的通爱水呢，我目睭足过敏的哦，你话那画一个眼线来刷睫毛，哦，迄目睭我要上死啊呢，所以讲干只干当保养呢吼，啊，咱这个简单保养水都 OK 啊啦，吼、哦，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安尼吼，2999-8692，啊，咱个有即个好食养生梅1包100克，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个有肉条，个有一口松，这拢2克，啊，个有好食海蜇头，这2瓣的吼，你到那能切两条些小黄瓜。啊，掺落安尼个拌拌的吼，都足好食啊！吼、哦，啊你若爱食咸啦，啊香油啦、盐水啦，各个掺拌拌的都足香的啊！吼、哦，啊个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哦，这大粒，个冰冰凉凉、松松啊、QQ 哦，足好食的。啊，一盒嘛是700块，即马700块讲正经的哦。你到那去菜市要干那买一项菜啦，买一个高丽菜啦，啊，搁买一个啥物哦，都无啊啦。700块真正买无物件，卖讲700，1000块出门你都买无物件，哎呀、啊。所以咱这个这食的吼，加来加去，你那有1500块，啊，咱业务会当甲你送到府上，吼、哦，找洛江小姐。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这条永和黄先生哦，
0: 嗯，
1: 来五千块。

0: 无见过，
1: 无见过唱完啊。
0: 嗯。
1: 安那什么？
0: 河边唱嘛。
1: 丈人竞赛哦。
0: 嗯。
1: 是丈人拼拼竞赛是啦。
0: 有丈人搭倒啦，搭竞赛啦。
1: 哦。
0: 啊，跟有丈人竞赛啦。
1: 系啦。
0: 无同款啦。
1: 哇。
0: 嗯。啊，安尼都算丈人竞赛袂下是安那。
1: 哎呀，
0: 对吧？哎，凊彩啦，我今麦找着要头小白。
1: 哎呀，
0: 罗州陈太太吼，是你唔能困哦。哎，今麦要把你放要头小白吼、哦，来。
1: 嗯。

0: 咧头小便吼，
1: 嗯，
0: 啊，即马这，嗯，你即马要叫我讲啥？
1: 讲过啊，
0: 嗯，我这洪庆你改头换啦，
1: 哎呀，
0: 哎呀，火力大人就别讲话啦，
1: 讲过哈，
0: 你这中医有咧讲哦，讲这火力呐侵入这五脏哦，
1: 嗯，
0: 哇，暗时要困嘛歹困，
1: 哎，
0: 放流汗气气，哦，啊，闭结。
1: 嗯，
0: 晒安尼放未出来，
1: 嗯，哦，未通顺啦。
0: 啊，咱个清肝个减解毒，哦，即罐都要甲买顶来食，红枝五年解毒丸。
1: 血呐，大北来就袂快活啦。
0: 对啊。
1: 迄、那个血呐，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对啊。
1: 走安心的去心血啦。
0: 啊，
1: 走安这气的气血啦。
0: 啊，
1: 肝的肝血啦。
0: 嗯。
1: 啊，心的心火啦，
0: 对啊，
1: 啊，鼻的鼻火，
0: 啊，胃的胃火啊，
1: 哎呀、啊，啊，大肠的大肠火，小肠火啊，
0: 清肝减解毒，
1: 嗯，
0: 这款广告30年以上啊啦，
1: 超过啊，
0: 对吧？
1: 嗯，
0: 哦，啊，这可以减食，我无跟你骗，哦，北来的垃圾啦，废气啦，
1: 嗯，
0: 那个清清出来安尼哦，真好，
1: 大刚啊来吃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当当晒晒的物件，啊你若安尼甲顿顿几百刀，安尼嘛唔好，伊会阁回收，
0: 吼、哦。
1: 啊，咱即个滚水都爱啉有够，啊个即个青菜爱食有够。啊，毋过呢，根据即个医生咧讲哦，真侪老大人即青菜拢食较少。
0: 嗯。
1: 啊，你若讲干来食青菜，啊鱼啊啦肉啦，无咧食嘛袂使，无油无醋。嗯哎呀，身体嘛是未健康，因为啦，无这个氨基酸甲蛋白质啦。
0: 哎呀，
1: 气也无够，
0: 对啊，
1: 营养无够，你无多做肺啊，啊肺气也那无够，啊身体都未用啊。
0: 因为老大人，哎呀，无水气来就啊，无肉不爱食。
1: 哎呀，
0: 上好啊，咱有一口松啊。
1: 嗯，
0: 即那个塌到嘴哦，肉酥，好开心啊啦。就咱咧热热焗焗啊，那个啊，
1: 嗯，
0: 好，那讲到这个一口松啊，
1: 一头开的哦，食个贵个地，
0: 好就是吃，
1: 嗯，
0: 哦，啊咱有些人嘛是安尼，一口松你都爱吃，
1: 嗯，
0: 八条，
1: 看要叫饭。

0: 还是要叫买拢可以、
1: 啊。那就氨基酸能被记。
0: 嗯。
1: 咱人脑氨基酸能被记。
0: 加
1: 七头。嗯。身体才会用。
0: 对。
1: 哦。老板会记哦。无出去的话，你加吧呢哦。
0: 嗯。
1: 一口松，肉条。
0: 嗯。
1: 这个纯肉酥。
0: 无掺混的哦，咱的肉酥是无掺混的。
1: 这都可以啊呢。
0: 嗯、
1: 哦、
0: 嗯。
1: 台湾养生美，啊对呢，饮茶。配一下台湾养生美，
0: 嗯，
1: 哦，啊，就感觉好啊，真爽快。
0: 啊，那感觉咧，嘴都安尼喵喵，想要食些物件，安尼个偷窥食者嘛，袂歹。
1: 对啊。
0: 哎呀、啊，嘴近，无甲那放咧每一地内底嘛 ，OK。
1: 哎，对啊。
0: 哦，
1: 啊，咱的产品拢真好啦。哦，连迄个一剂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啦。
0: 嗯。
1: 啊，你即马。就安尼个面水好，个胖胖的哦，一段时间一个面安尼金细细，啊，过来，迄、那个珍珠霜，即马变起100块啦，一罐啦。
0: 但是价格俗啊，一年加15毛出来啊。
1: 哦，你安尼个个胖了哦，
0: 嗯，
1: 一个面水个，
0: 水了了。
1: 哎，厝边隔壁唔知讲有化妆，
0: 嗯，
1: 哎，自然水，
0: 嗯，
1: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法国的。哦，
0: 对，
1: 珍珠霜佫较胖咯，这边水咯咯，人看到人无想啊，你面色拢来，那真哩要水，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啊为人了抹粉粉啊，抹规个面，
0: 人就知你抹粉，
1: 哎，这就知影，
0: 嗯，
1: 哦，去找罗刚小姐哈，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嘿，
0: 广告完毕，
1: 啊，大姐嘛。来啦，迄、那个目前也要唱什么？
0: 我家即代生活了，电脑家即代生活了，迄、那个丈人竞赛啦。
1: 哦，丈人竞赛生活了。
0: 哎呀，
1: 啊你再来唱，
0: 啊、你搁换一边、啊。
1: 你再来唱《河边春梦》。
0: 嗯，
1: 好来。
0: OK。

0: 呀，
1: 诶，那我这条歌，无恁送我嘛唔知啊，丈人惊死啦，
0: 嗯，
1: 叫你个早嫁都害娶安尼啦，
0: 啊，都娶好啊，
1: 哎呀，
0: 哎呀，唔带有大细声呢，
1: 对啊，安尼娶好就好啊，
0: 娶好就好啊啦，
1: 哎呀，
0: 嗯，
1: 啊，我咧生病记吼，红军的用筋骨，
0: 红军的大光明，
1: 红军的五年解毒丸。
0: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1: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啊，佮有珍珠霜，啊，佮有咱这个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佮有一口松，海蜇头，特级大蜜汁黑豆。
1: 来来，佮哪只啊？你都爱买，叫磷虾油，来自高级。不，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它有欧米伽三、欧米伽四里头，它会调整这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一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你看迄头毛时啊，这血管安尼吼，
0: 嗯，
1: 迄个通人我健康的，
0: 对头爱通个呗，
1: 嗯。
0: 这
1: 款吼、哦，这盒都要买等下吃，啊！这款这盒嘛，清的，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0: 嗯。
1: 哦，这地来讲，若讲有两箱钱哦，买等下吃正好。
0: 嗯。
1: 哦，你问罗刚小姐，啊，我买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啊，罗刚的都跟你讲啊，清清楚楚啊。
0: 嗯。
1: 哦。
0: 对。
1: 哎呀。身体够用上要紧，哦，
0: 嗯，
1: 来，即马换这个网址啊唱，
0: 嗯，也毋是又有经过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有啊，
0: 哎呀，啊，这唱的，这棒棒打来，我打来唱啊，
1: 无啦，我即马你也摆好啊，你咧，
0: 哦，
1: 嘿，
0: 哦，安尼我老我先好啦，啊，我是歹势你咧，
1: 你何边咧迷茫啦，
0: 我甲咧喊面咧，
1: 来。

0: 来，
1: 嗯，
0: 蒙起来何必存亡啊？
1: 嗯，安尼对不起大家的耳朵。
0: 哦，
1: 嗯，安尼硬听硬强迫聆听安尼，嗯，
0: 今麦过来经过一年哦，
1: 哎，
0: 经过一年唔知变到哪嘛唔知。
1: 一年后再过来讲啦。
0: 对，
1: 嗯，
0: 来啊，这个经过一年后。

获得妈妈的希望，将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为什么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定了，我完全认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听你讲的，也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

0: 这种老歌吼，拢真好听。
1: 期待的港口，
0: 嘿，期待的港口，
1: 港口很济，咁就去期待。
0: 哎呦，啊，船啊落来，你嘛都要认人无？咁凊彩就倒下去，哎呀，
1: 我去人也唔捌你啊，你我去当啊。
0: 郭台铭老师吼，成为流浪保护伞。
1: 哦，
0: 起码你若要讲要保护伞，你都无事。
1: 哦，这无啊啦，个
0: 雨伞啦买来，破去就断掉啊啦，
1: 歹去就断掉啊，个保
0: 一支有差有一百。啊、有五十个无？
1: 无啊，真个无五十个。
0: 有啊，一百块。
1: 拢一百块。
0: 对啊，那藏个中间哦，好天就袂叫我夹转来啦。
1: 啊，这一定的啊。
0: 系啊。
1: 天天嘛在买雨伞。
0: 对啊。
1: 啊，都那夹出就袂叫夹转来。
0: 对啊。
1: 正常诶，这种正常诶。
0: 对啊。
1: 嗯。
0: 来，今麦来要保雨伞哦。我看到还无事。
1: 嗯，无啊啦，嘛无人有这辈功夫啊。
0: 对啊，
1: 嗯，
0: 来，郭台铭老师的这个流浪保护伞。

0: 流浪保护伞，
1: 嗯，
0: 保护伞即卖呐，都难袂过去啊，过来买买一支就好
1: 啊，没啊，
0: 俗个靠腰，
1: 哎，搁把布搁找师傅都废去啊，找无师傅带只啦，
0: 兼保安啊，兼保盘
1: 啊，安尼啊喂，
0: 兼保安工，
1: 即卖一袋碗。才几十块尔，你是咧？
0: 即卖少年啊，拢唔知啊。
1: 嗯，
0: 较早有啊。
1: 有，这个较早是较早
0: 啊。对啊。
1: 啊，即卖无共啊。
0: 对啊，无共。
1: 系啊。
0: 啊，即类咱的古早。
1: 即卖算讲有进步啊。
0: 系啊。
1: 进步真多啊。
0: 系啊。
1: 系啊，个咧保安都好呢啊。
0: 哈哈。
1: 嘿。
0: 嘿，个保安都袂富啊。
1: 对啊。
0: 嘿。那。最近时间够用咧。
1: 对啊。
0: 咱。明天再过来，好不好
1: ？OK。
0: 那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朋友讲声晚安。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五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五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黏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轻松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

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搔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山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1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步一卡印》，阿哥李文亮的《田庄兄》，由台北。

0: 安尼我也客厅家里真无意思，也你的目睭遐大的心无看的心。
1: 哈哈哈，他真的啦，阿家注意。
0: 我白讲你，我白讲你，查某囡仔鬼。

0: 哎，要办假戏的，办假戏的小动机嘞。
1: 人客啊，你来坐哦，免拍摄哦。
0: 给我呀，卡手啊是皮皮错。
1: 不要紧啦，哈哈。

0: 两小。
1: 好，咱即摆吼，今日是要来讲什么题目呢？今日是吼，咱来讲一个迄、那个蚕豆啦，嘿，蚕豆吼伊个好处啦，蚕豆吼伊个称作迄个罗汉果啦，罗汉豆啦，吼也是胡豆啦。伊是一种吼，进入营养价值的迄个豆类的食材哈，无论是新鲜的烹调啦哈，啊是迄、那个做甲做迄个点心哈，所处的迄种蚕豆酥啊哈，又酥又脆的迄个点心哈，你若适用来使用哈，拢会当为着身体哈，带来真侪迄个健康的好处啦。好，咱即卖讲伊的六大好处哈。第一个好处吼，就是增强大脑的记忆啦。伊富含迄个调节大脑含迄个神经组织的迄个钙、锌、锰啊个磷脂吼，啊个富含维的胆石碱，所以伊具有迄个健脑吼啊个提升记忆来的迄种作用啦。好，咱即卖讲第二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修复迄个肌肉，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啦吼，是素食者还是迄个运动后吼补充营养啦吼，促进肌肉成长的好选择啦。好，咱即卖讲下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维持血压的稳定，因为伊会当提供丰富的迄个钾这个元素啦吼，哦，这个元素，啊会当协助排出体内哈过多的迄个钠，哦。所以也让维持正常的血压，阿个波吼心血更健康啦。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个听歌啦吼。
0: 扭打石川小百合诶，是阿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0: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九六千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医官，
0: 好，咱等下再来播郭医官哈。今麦先来介绍迄个蚕豆哈，伊的迄个第三个好处啦，第四个好处啦哦。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一旦改善肠道的健康了哈，因为伊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啊，尤其是连皮哈，就是蚕豆的壳了哈。当时吃的时阵哈，伊的膳食纤维哈，那个抗氧化多酚哈，更卡多，所以一旦哈，又好促进那个肠胃蠕动啦，啊，佮改善那个消化。好，今麦讲第五个好处哈，有防缺铁性的那个贫血啦，因为伊有丰富的铁质哈，一旦帮助那个促进体内。红血球的形成了吼，一旦提升氧气吼，也运输的能力了吼，一旦改善贫血疲劳，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吼，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因为伊是足低脂肪了吼，啊足高的高纤吼，高纤维这种特性了吼，所以容易吼带来一个饱足感了，所以真适合吼。跟迄、那个纳入哈，伊的迄个减重期间的迄个饮食的调配哈，跟迄、那个就是你那边减重的时哈，一旦跟纳入了哈，来迄个动作饮食的一部分就对了，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哈，好，安尼咱今麦哈先休困一下听歌哈。等一下再继续。
1: 蔡琴的庭院深深。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蚕豆吼，有一个今麦来介绍禁忌啦，食用蚕豆的禁忌吼。尽管蚕豆吼有真侪好处啦，但是蚕豆症的迄个患者吼，绝对袂出来食。无吼，或者有可能吼，伫个诶短期内吼，引发迄个急性的溶血反应。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危及到那个生命，哦，有生命危险的，有蚕豆症的绝对袂使食。除此以外哈，中医认为那个蚕豆哈，性味甘寒呐哈，那本身哈脾胃虚寒的，也是那个容易体内湿气重的哈，的人哈，过量的使用哈，可能会引起那个尿塞哈，也是那个胀气。所以建议哈，每天食用哈，卖超过15粒，哈，上好是卖超过15粒，较袂贵用啦。好，安尼今日哈，伊的好处啦，哈，伊的禁忌啊，哈，拢讲完啦，哈。好，安尼咱即卖哈，随来去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